0: 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应急常识365。
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4: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适时游泳。
5: 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填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 hold 住。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仅需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全部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轻量化，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伊娃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累脚磨脚。而且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购买。现在五折到手只需299元。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还有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五折到手只需399.5元。加小到 L 码，经典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百分百纯棉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瘦，微胖姐妹男生穿都很合适，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不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有限时五折的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下单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6: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假日伴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6: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7: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8: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5: 很多药不该吃却再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再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9: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4: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0: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9: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1: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

0: 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事宜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0: 梁教授，前几天啊，我看到这么一个关于健康话题的调研哈。说是一个调研，实际上呢，就是一道很简单的选择题
2: 啊。
0: 那么这道选择题的内容呢，就是同样是10万块钱，你更愿意用它来支付一次脑出血后的住院费，还是说用来购买足够吃上300多年、每天一片的降压药呢？说实话，当时我看到这个调研之后很受触动哈。你说到底是吃一辈子的降压药更容易接受，还是说脑出血的这个突发更让人望而却步呢？哎，我想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病友要面临抉择的问题啊。
2: 对，你说的没错。实际上通过这个调研，我们能够分析出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第一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其实就是脑出血的目标人群。可以这么说，脑出血当中呢，有80%的患者都是患有高血压的。而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呢，它是有1/3以上的这个人群，它一定会发生脑出血的。所以说呢，高血压患者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脑出血的储备军。就是如果说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你有高血压，而且你血压长期控制得很不好，甚至你像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是常年血压的一个不达标，那么我要告诉你，你时刻都会处于脑出血随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或许说你今天好好的，可能明天你就突然发生这个脑出血了，随时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现代医学大量的研究发现呢，长期的高血压呢，它可以导致我们脑部它的中小血管的管壁会变薄，会变硬，会变脆，就是你的血管弹性会非常的不好。另外呢，也会出现一些像细小毛细血管中末端，它会出现微小的动脉瘤。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就相当于这个自行车的车胎吧，鼓了一个包一样。如果说血压保持的稳定正常，那么脑血管病变呢，它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或者呢是缓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比如说有一些诱发我们血压升高的这个因素，它出来了，这个气温骤降了啊，温度这个忽高忽低了，或者说呢因为某些事情情绪波动特别的大，包括你像有些高血压的患者，他同时有便秘的问题，排便特别的用力，包括你像有剧烈的咳嗽，还有像这个长期抽烟啊、喝酒啊等等这些不好因素的一个破坏，那么它会造成你血压骤然的一个升高，那你就随时有爆发脑出血的一个可能。提到脑出血呢，其实我们所有的患者，所有有高血压的朋友，包括有合并糖尿病的、高血脂的，其实大家都是战战兢兢的，很害怕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因为脑出血，你想它发病是很突然的，就我们说的犯病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很多患者跟我们讲说，哎呦，一个小时之前吧，和家里人该做家务活做家务活，该聊天聊天，该看电视看电视，可能一个小时之后就犯病了，生死未卜了。
0: 太突然了
2: 啊，很突然，一瞬间，就是他不给你任何反应的时节，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很突然的剧烈的头痛，伴随有这种喷射状的这个呕吐，然后前后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人就开始大脑意识不清楚，然后直接昏迷了。就这么快。那么大伙儿想想，脑血管破裂以后，大量的这个血液呢，它会压迫到我们的脑组织，可以造成我们颅内压急剧的一个升高，所以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非死即残，它必然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而为什么脑出血说一旦发病它会就这么的一个严重呢？

0: 为脑出血，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脑血管病，就是它是属于那种破坏性非常大的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就是远远可能要比你比如说像脑血栓、脑梗啊这种淤堵型的脑血管病，它造成的这个危害呢要严重的多。啊，因为我们血管的堵塞，它可能只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堵塞。而脑组织它也只是一个局部缺血性的一个损伤，但是这个脑出血它不一样。大伙儿想想，你动脉血管破裂出血了，就是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这样你就更容易理解了。就是这个脑血管破裂的一瞬间呢，就好像咱们家里，你像有的家庭有那个加压的水枪一样，就压力很高的大量的血液，我们说是喷发出来的，直接它就喷发出来了。而这个大脑脑组织呢，它这个组织结构呢，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跟我们家里平时吃的这个豆腐一样，很柔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大量的涌出来的这个血液呢，首先它会破坏到我们的脑组织，它可以造成脑损伤，造成我们脑部的水肿。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大量的这个出血会淤在这个地方，直接压迫脑组织、脑神经。啊，颅压就直接高了。你像有的患者很快脑疝出来了，就是抢救的及时，咱们说呢也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如果抢救的不及时，基本上患者这个死亡率很高的。对于高血压诱发脑出血的患者，就我刚才讲了，你抢救的及时，也必然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比如说你生活不能够自理，那严重的偏瘫。当然，比较严重的说，你正好出血量很大，啊，超出比如说50毫升甚至100毫升大量的出血，或者说你发生在脑干这种重要的中枢位置，像脑干这个地方，基本上超过10毫升，它的致死率就已经达到了100%了。
1: 所以，梁教授，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严格的控制血压的指标，应该说是迫在眉睫的哈，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硬性的标准啊。
0: 对对，非常非常的对啊，因为高血压和脑出血的关系，相关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结果呢，就是脑出血病人当中60%他是合并有高血压的，尤其是没有经过系统治疗的高血压的患者，就是您有这个病，但是你没有好好的规范的系统的治疗，那么发生脑出血的风险，它是正常人的10倍之多。有一些患者呢，也规律进行治疗用药了，但是他发生脑出血的风险仍然是普通人的2倍，而且发病人群基本上是50到70岁左右。所以大伙儿想想，我们严格的来控制血压，尤其是让你的血压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就咱们说的达标，这是让大家摆脱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尤其是脑出血。最基础就是刚才家有你说的硬性指标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否则的话，你说你血压你都控制不好，你其他的治疗，跟大家说实话都是空谈。
1: 是的。
0: 所以血压的稳定，这个是基础啊，这个是硬性标准。但实际上呢，你看我们接诊有很多很多的患者，就是他因为高血压的时间很长了，他不太重视。甚至于说，对于自己血压的这个指标啊，说，哎，我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范围才算是比较达标的？你像有的患者朋友根本就不知道。我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患者，我跟大伙儿说一说啊。当然，我也希望，他的这个经历一定就是说，咱们大家呢不要出现啊。对于你们来讲，咱们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他走的弯路，你们不要走。他得高血压是20多年的时间。那么这20年左右，他是没有说很规律的、很系统的来用药，反正就是想起来我测一测血压，一看我这个血压140、90，哎，还可以不高，他就不吃药了。比如说偶尔稍微高一点呢，他会吃一些药，结果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导致了心脏瓣膜钙化、主动脉瓣狭窄，而且它继发了糖尿病、血糖异常，包括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问题都有。但是最惨的、最不好的就是前几年的一天吧，他讲干家务活儿，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突然感觉到头痛，很剧烈，很快就伴随有左边的手麻脚麻。他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是不是干家务活累着了？

0: 哎，我到沙发上，我躺一会儿，我休息一会儿，这样的一个想法。结果呢，就是还没有走到沙发的这个地方，他就摔倒了。
1: 哦，
0: 是家里人把他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里，CT 的一个诊断呢，就是脑出血。因为他本人当时已经完全深度昏迷了。你像临床当中，如果说已经昏迷的患者，肯定是要开颅手术的。那比如说患者脑出血了，他属于半清醒状态，那么肯定是能不开颅手术，尽量不开颅手术。那因为开颅手术风险很大，起码有50%以上的一个死亡率。他是迫不得已，所以他当时情况严重吧，很严重的，也是抢救了很长时间，好在命是保住了，但是出血量太大，后期成了植物人了。植物人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咱们说意识状态。就是连他最疼爱的小孙子说喊他奶奶，他没有任何反应，而且每天呢就是只能靠鼻饲，什么意思呢？就是从鼻子插入一个导管到胃里边，然后另外一头呢，家属呢就用这个针管给他这个注射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大伙儿想想他痛苦吧，其实他很痛苦。
1: 是的。
0: 作为家属来讲，咱们说肯定付出的是很多很辛苦的。他老伴儿照顾他啊，因为他们家姑娘在外地工作，这个老伴儿呢也不想麻烦子女，子女有子女的家庭和工作事业。最后呢，他老伴儿就工作辞掉了，就全天来照顾他，吃喝拉撒全是老伴儿一个人做。那么坚持了5年的时间，在这5年的时间里呢，患者慢慢呢肺部出现反复的感染，而且继发了肺纤维化。包括胃呢也出现了溃疡，其他的组织器官呢也逐步衰退了。就是后来家里人把他送到医院，就基本上医院里就不接诊了，就建议他你回家就可以了，不接诊，因为西医已经没法做任何的治疗，就是花钱已经没法逆转了。但是就这么严重，他们家老伴没有放弃，就跪下来求医院说，哎呦，再给抢救抢救。但最后的结果呢，还是说这个人没了，离开了。
1: 太心酸了。
0: 是，
1: 梁教授，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位患者血压控制的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很好了，那为什么他还是没有逃过脑出血的风险呢？
0: 这个问题啊，佳瑶你问到的，其实可能是我们很多患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的。说我血压居高不下啊，脑出血，这个大家觉得是很理解的。哎，我这个血压控制的还可以，哎，为什么也会发生这个脑出血呢？大家有这方面的疑惑。那么我们说血压和脑出血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说为什么血压控制的还可以，最后还是发生脑出血呢？我给大伙儿说一说。现在呢，我可以这么说，应该是有9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那么还会认为说血压高压在140，低压在90，就觉得这个指标是比较标准比较好的。实际上我告诉大伙儿，中国高血压临床诊疗指南呢，最新的我们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呢，从140/90已经下调到了高压130，低压80毫米汞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高压从130到139，低压从80到89的这一部分人群，那么已经从健康人变成了高血压的患者。而大量的临床和多项研究已经证实，就是你的血压超过高压130，低压80，就已经会对我们脑部的血管和脑组织它的损伤已经存在了。所以说你看，有很多患者可能认为说我血压控制的我还可以，大家觉得140也不高，甚至有的人觉得150也不高，还可以。大家认为什么叫高呢？得上了170/180以上才认为觉得自己控制的不好。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是自认为说，哎，我这个还可以，我这个血压指标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想法和做法我告诉大伙儿是错误的。所以我想跟大伙儿说的，任何时候那么要把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稳定的这个指标是至关至关重要的。这样你才可以预防更多的心脏、大脑、肾脏不良事件的发生，也可以省下巨额的医疗费，主要是避免就是我们说的致残致死。
1: 是的，要想防治心脑血管疾病。

0: 防控血压是重中之重哈。那么根据最新的中国高血压临床诊疗指南就指出，血压的标准达到130毫米汞柱才算是达标。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高血压患者，不知道降压药该如何正确使用，正在面对血压难降的难题，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的热线
1: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0: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帮您快速降压，远离心脑病突发的风险。
2: 那为什么呢？我始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强调控制血压的重要性。因为呢，对于有脑出血风险的患者来讲，防止脑出血复发其实更是迫在眉睫呀。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首次脑出血的死亡率是20%到30%，我们至少说他生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但是脑出血二次复发，那么它的死亡率可以高达95%以上，基本可以说就是九死一生了，所以控制好血压，那以及呢提升我们肾的功能，是你能够降低脑出血复发风险唯一的一个方法。那么大家要明白，首先一点就是你先要把你的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130/80，或者说130/80以下。而血压的波动，血压的居高不下，就是诱发我们脑出血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你就先要把它稳定住，稳定好，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你就可以降低脑出血复发的一个概率。大家呢，每天量血压，你吃完降压药以后，你一定要给它控制在130/80以下，这是硬性指标。不要说我140也可以，明天150，我没有症状也可以，这是不对的。那这是第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同时要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大家可能会说，这个血压和肾脏的这个功能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啊？提升它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是可以增加身体对抗疾病的能力，就是说让你的身体它有足够的代偿能力。比如说别人可能血压到了160啊，脑出血复发了，但是如果你的肾功能比较强，代偿能力比较强，那可能你到了160，他脑出血他不会发生。就是我们对抗疾病的能力，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它增强了。那当然这个我跟大家要特别特别说明一点，就是控制好血压，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它只是降低了脑出血复发的风险。当然这个它不代表说没有这个风险啊，这个我要给大伙儿解释清楚。
0: 那梁教授，有没有彻底摆脱脑出血发作风险的方法呢？
2: 这个有，那这个是有的，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啊。什么方法呢？就是逆转和修复受损的心脑血管的一个损伤。高血压患者呢，他血管变硬、变脆、变薄，最后他会导致我们血管的破裂，导致血管的一个出血。比如说发生在大脑，我们说这就是可怕的一个脑出血。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它这个问题的发生呢，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死亡，所以你血管硬了脆了，你就发生这个破裂出血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由于出血的这个淤血块呢，它会压迫我们大脑的神经细胞，那这个神经细胞被压迫了，它就会导致我们脑细胞的一个受损。所以说这个病简单的我们很直接的给大伙儿呢说一下，其实就两点。一个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病变，血管的一个破裂出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脑细胞的病变导致的这个偏瘫后遗症。这个病实际上核心就这么两点。那么传统你像常规的用药，它对于我们血管内皮细胞也好，对于脑细胞也好，脑神经也好，它的修复是毫无效果的。传统方法没法修复，尤其你像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他肾的这个根基损伤呢更为的严重，就是几乎丧失了自身修复和再生的能力。所以说会导致很多的脑血管疾病不可逆转。那么大家你想过没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一说很多朋友就会想，你看为什么同样在生活当中，同样是脑出血，相对来说年纪轻一点的他恢复起来要更好。你看50岁脑出血的患者和60岁

0: 脑出血的患者后期恢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60岁你比如说跟80岁的人同样一样嘛，他也不一样，你就会发现这个年龄越小他恢复起来是更好的。为什么呀？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跟大伙儿讲，是你年龄越小相对来说你的肾气你的肾精更为的足，
1: 嗯，
0: 这样你身体底子就好啊，你就有足够的修复能力，你有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抗病能力，这个是你保命续命的一个保障，就首先你的命得在、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就是相对来说年纪小一点的人他身体当中太的缺乏，相比老年朋友来讲他不严重。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本身它就存在具备修复能力的这种物质，就是钛，这个东西是身体本身它有的，而且我们每一个细胞它都有相对应的钛。你比如说决定我们脑血管疾病的，我跟大伙儿讲是脑钛。
1: 嗯，
0: 具体来说呢，这个脑钛它决定了我们脑细胞的活性，决定了脑细胞的功能。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来补充足够的脑钛的话，它不但可以稳定好血压，可以稳定好我们大脑脑血管的内皮细胞的功能，保持血管的一个弹性，同时可以修复逆转脑细胞，恢复我们脑组织的功能，对于后遗症的恢复，包括预防脑出血的复发，它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
1: 嗯，
0: 那么对于想要避免说我不发生这个脑出血，以及呢很多朋友说发生完了，哎呀我得预防他二次三次脑出血的复发呢，我告诉大伙儿，必须是用咱们龙虎结合的方法，就强肾固肾，我们第一方龙方它是守护我们健康的根基的，拔除你病根儿的。除了龙方以外呢，那么我们还有专病专治的五虎上将，其中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像我们的心脑钛，这个心脑钛呢，现代医学呢把它誉为修复大师。
1: 嗯，
0: 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它既含有能够修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心肌钛，就是对我们心脏非常好，同时它含有可以修复脑血管脑神经损伤的脑钛。
1: 嗯，
0: 就是对心脑它是同步有效果的，就可以说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做到心脑同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说到这个心脑同治啊，我跟大伙儿得多说几句。心脑同治呢，其实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这么说，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而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你的心脏好了大脑才能好，反过来我们大脑好了心脏也才能好，大脑好了心脏健康了，就是心脑同治了。
1: 嗯，
0: 给大家说的更道家一句话，心脑它是一家，但是过去你像传统的一些方法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基本上就是很单一的啊，要不我单一的我治疗心脏，要不我单一的治疗这个脑部，然后患者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心脑方面的这个病患越来越重，越治越多，到最后呢心脏也有问题，大脑也有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悲剧。
1: 嗯，
0: 所以治疗的时候啊，咱们患者朋友一定要明白，心脑要同治，要整体治疗才可以彻底根除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患。针对心脑血管患者，你像我们专门研发有咱们虎方心脑钛，就是我们说的不同的这个病啊，咱们有针对性的靶向性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我们研发的虎方心脑钛，它可以对抗一切像心脏方面的问题，同时又可以逆转心脏包括脑血管的问题。那么对于有高血压脑病风险的患者来说呢，可以第一时间直接到达脑血管来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让你的血管恢复如初，这个就相当于给血管穿了一件防弹衣了。
1: 嗯，
0: 这个就杜绝什么，我们杜绝脑血管发生堵塞也好，发生破裂出血也好，这个问题它避免了。
1: 对，
0: 同时呢还可以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纤维脑组织，来保护我们大脑中枢神经系统，来逆转神经的老化，恢复神经正常的传导功能。所以它对脑出血引发的后遗症，你像偏瘫、半身不遂、肢体的麻木、语言功能的障碍、 包括吞咽困难等等这些，它有很。

0: 明显改善和恢复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像脑出血二犯，它可以起到一级的预防作用，就是可以让你告别脑出血复发的麻烦，脑出血复发的风险。
1: 嗯，梁教授，龙虎方结合治疗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0: 嗯，这个咱们有太多太多大量临床康复的这样的一些临床病例的。
1: 嗯，
0: 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就是我们有一个辽宁的一位患者，姓田。他十多年高血压，一个就是跟他生活的习惯不太好有关系，另外呢跟他性格有关系，脾气特别急，特别火爆。然后有了高血压吧，他就算是吃降压药，血压一直控制的不好，基本上他血压170-180是常态，就到不了我们说的140呀130呀，到不了。然后各种降压药，包括国产的包括进口的，反正都吃了，全国各大医院也是跑了一个遍，包括像一些偏方他也用的不计其数了。当然不是说呢用完以后这个血压一点没降，也下来了，但是还是超标了很多。去年吧，他也是在家里边突然感觉到头疼，然后伴随有呼吸困难，右手呢戴的有些发麻。哎，家里人然后第一时间呢是给他用了阿司匹林了，但是吃完这个阿司匹林以后啊，这个症状他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后期就出现了喷射状的这个呕吐这个情况。家里人一看不对劲，然后第一时间打120，那么医院里 CT 检测呢给他诊断为脑出血，就是血管上的一个动脉瘤破裂了导致的一个出血。当然往往这种出血其实本身它出血量是不大的，但是这个患者失误在哪儿呢，就是他错误的误服了阿司匹林这种溶酸的药物。那因为阿司匹林它是抗凝的药物嘛，如果你服用了它容易导致我们止血的一个困难，所以它这个出血量就增大了，压迫到中枢神经了。好在我们说是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后遗症是比较严重的，就整个右半边身子不好使，得别人搀扶着他才可以慢慢走路，那说话这个也说不清楚说不全。大伙儿可以想想这个患者很痛苦，因为很突然这个病来了，然后一下子生活不能够自理了，偏瘫了，残疾了，他自己是接受不了的。
1: 是，
0: 但是这种情况医生呢也跟他讲了，说如果你这个血压还是控制不好，你脑出血会随时复发，可能半个月可能一个月随时会复发，说到那个时候就不是后遗症这点问题了，可能是要你的命的。
1: 嗯，
0: 那患者很害怕的，再加上你想偏瘫啊，长时间病痛的折磨，然后心里很害怕很担忧，怕万一再犯这个病。哎呀，我就一想到说我再犯这个病真的就是和死亡是一步之遥了。
1: 是，
0: 所以患者思想负担特别重，而且一到了晚上啊都是胡思乱想，他不往好的地方想，他不会想说哎呀我康复了，我经过治疗我锻炼，哎用药我给他康复了自理了，他不往好的地方想，他往往是往不好的地方想，那这个病再严重了，万一我要命了，万一这个后遗症更严重了，他胡思乱想，然后你想睡觉又睡不好，又胡思乱想，结果他的血压是越来越不稳定的，然后每天就是头晕脑胀，很多方法都用了，但是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后来这个田先生啊就有放弃不想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还写好遗书了。
1: 哎呦，
0: 他什么想法，他就想的趁着家里人不在他想跳楼。
1: 嗯，
0: 其实节目当中这个事儿我不太想说，我觉得有可能给其他的一些患者可能会带来不太好的这种影响，但是我希望他走的弯路你们不要走，那咱们要从这个病例当中大家要学到好的一方面，不好的咱们是要尽量避免的。结果呢他是什么呢，你想他偏瘫身体，他走路很费劲的，大伙儿想想那爬窗户肯定是爬不了的，他是还没有走到这个窗户边摔倒了，脚踝骨骨折了。哎呦，后来在床上静养了有半年多，骨折才得以恢复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其实我们大伙儿想一想，任何一个人我觉得哪怕是有一点点深的希望，他都不至于说他想不开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后来吧经过这个事儿呢，然后

0: 也是一个病友给介绍啊，找到了我，然后我当时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明阳方，用上咱们的龙方和虎方。服用第三天，他最明显的血压下来了，从高压180下降到了150，而用了明阳方半个月，血压就稳定在120，低压在80。大伙儿想想，这个血压指标就非常理想了。
1: 嗯，
0: 对于他来讲，这就是绝对的安全了，不可能再有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了。
1: 对，
0: 然后他自己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哎，当然看到这个效果，那肯定是信心足了。后续呢，我们是给他调整了剂量，加大药量的，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呢，他偏瘫的肢体就开始有效果了，哎，觉得活动比原来要轻巧了，不像原来那么麻木，活动受限，逐步逐步这个肢体的功能活动恢复了，哎，说话慢慢慢慢也顺畅了。后来呢，到医院检查呢，就是他整个脑组织功能恢复得很不错，包括大脑脑供血这一块非常的好，血流畅通，像这些动脉微小瘤基本上没有了，也就是说他脑出血二犯的风险完全没有了。
1: 嗯，
0: 佳瑶前两天他们家儿子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田老先生在公园里锻炼的，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真的，如果不说他以前有这么严重的病，别人都看不出来，而且根本想象不到说，哎呦，他之前差一点就因为这个脑出血要离开的人，看不出来的。
1: 是的，嗯，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哈。
0: 嗯，
1: 那么在明阳方的治疗之下，既彻底的摆脱了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了难缠的后遗症，让这位患者重新的体会到了正常的生活。这呀，就是明阳方功不可没的神奇效果。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明阳方强肾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是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帮您远离疾病突发的风险。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不知道该如何正确使用药物，正在面对疾病的难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进来。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这里有梁教授帮助您。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梁教授，我是河北保定的啊。
0: 嗯、
5: 用明阳方呢一个疗程了，现在
0: 啊、
5: 现在呀，这个觉睡得香，饭吃得也饱 这个精神头也特别足。用上明阳方吧，我这是还阳了，我这是死不了了。
0: 嗯，
5: 还能多活10年，我觉着
0: 啊，非常不错、啊。明阳方受益的老朋友，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能吃好，能睡好，精神头也很足，太好了。电话打进来了，具体说一说你的情况。之前是什么样的病患？
5: 嗯，好的，梁教授。
0: 嗯，
5: 我呢是一个肺心病的患者啊。
0: 哦。
5: 就是有气管炎，有哮喘。
0: 嗯。
5: 体

0: 就还差，免疫力特别低。
1: 对，
0: 有个风吹草动的，那就要老命了。
1: 嗯，
0: 哎呦，咳嗽、咳痰啊，严重的时候我还咳血呢，还、
1: 因为支气管炎、哮喘，尤其是到了肺心病这个阶段，本身病情是很严重的。
0: 对，
1: 嗯，
0: 哎呦，平时吧出不来气儿
1: 啊，
0: 有痰卡在嗓子这块吧，呼噜呼噜一喘一出气儿啊。
1: 对。
0: 这个晚上吧睡觉还躺不下，
1: 嗯，不能平躺睡觉是吧？
0: 哎，对对对，经常吧一坐吧就是半宿的
1: 啊。
0: 哎呦，治肺、治气管、治心脏的药我都吃遍了、就因为这个病年年得住医院。哎呦，跟你折腾的嘛，那真是精疲力尽呐、没招了。
1: 是是是，你说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肺心病啊实际上是属于慢病当中比较严重的大病患，特别特别痛苦，就
0: 是
1: 只要一感冒了，肺部发炎了，马上咳嗽、咳痰、气喘，就是胸憋。一旦到了肺源性心脏病的时候，得不到很有效的治疗，下一步它的风险在哪儿？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可以导致心功能衰竭和肺功能的一个衰竭，从而危及到生命的。啊，当然你得病这么长时间，肯定之前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药，效果不好，这个咱们就不多问了。
0: 哎、
1: 那么后来，梁教授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就知道咱们名方的？听节目还是别人介绍的？
0: 哦、听节目
1: 啊、听到我们的讲课了。
0: 有一天嘛，对，突然就听见您讲课了
1: 啊、
0: 央视中医啊，十年金字口碑
1: 啊，
0: 品质还有保障。
1: 嗯，
0: 我一听这个真是太好了，
1: 是，
0: 就是咱们患者用药之后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1: 对，
0: 哎，完事吧，我打电话问了一问，
1: 嗯，
0: 这个名药方呢，哎、我还能用得起，
1: 嗯，价格还合适，嗯，
0: 啊，
1: 嗯、
0: 这一下子我这个心里就敞亮了，我就
1: 啊，
0: 就感觉好像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这个健康的大门
1: 啊，还
0: 是
1: 咱们有缘啊，让患者起码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就像你说的，哎呦，我不用担心说上当了、受骗了、花冤枉钱了。不用担心这个、因为有这个承诺，最起码你就敢试一试，而且也不会说呢，哎呦，我反反复复考虑啊，等一等啊，想一想啊，时间上他也不会耽误的。再有你想想，名药方十年了，我们靠什么？靠疗效有了今天。这个方法跟别的方法不一样，它是中西结合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五千年的中药文化、中医中药和我们现代高科技的这种细胞的方法，它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能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啊！
0: 哎，真是，要说这个名药方这个效果，真就是没让我失望。用上大概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不是说我这咳嗽就咳的少了，这有痰呢也能咳出来了。这个感觉呼吸呢就顺畅了、
1: 上下能吸到底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当时就特别高兴啊。随着这个药量的加减的调整 这个病情呢就好转的就更加明显了。这个痰没了啊、也不咳嗽了
1: 啊，
0: 躺下呢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好，
0: 我还发现
1: 心肺功能恢复
0: 了。哎，这个小便呢比这以前吧也顺畅了。啊，腰这会儿也不疼了。
1: 你想想，里边有龙方，为什么被称之为龙方啊？里边有龙药，就是千年龙药熊蚕蛾，它强肾固肾的效果，其他任何药物没法比。你想，肾强了，五脏就强了，你全面它就恢复了、
0: 是。哎，以前可不行
1: 啊，
0: 还不光这些呢。我这还有这个血压也平稳住了。以前吧，那血压180、189的高压啊、
1: 哎呀，太高了，
0: 血压都得110，哎，血压高的都吓人了都。
1: 对，这已经是高血压危象了，你随时可能会发生脑出血的。
0: 哎，幸亏我用上了您给我开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
1: 哎，
0: 快速的把这个血压呢降到了正常范围之内了
1: 啊，
0: 哎，就避免了我这脑出血的危险了。
1: 对呀、哎呦，那太好了。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这个是属于高血压的急救药，这个是我们专门针对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包括血压波动大的、包括压差比较大的、怎么下不来的、随时有心梗、脑出血、脑血栓发生的这种专门研发的。它优势在哪？就是快速先让你血压下来，最起码到了安全指标，咱们不发生这些

0: 麻烦的大问题了啊、
1: 嗯、
0: 主要是这方面的优势。当然咱们民阳方这一块它是全面的治疗，根本上的一个治疗，这个后续它就是一个稳定性的从病根上来解决你这个问题的。
1: 哎，真是现在就是我这个血压也很挺好的了
0: 啊，
1: 每次量都在135/80左右了。
0: 降压药停完没停完、
1: 啊、停了
0: 停了、
1: 哎、
0: 还是130/80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
1: 特别正常。
0: 嗯
1: 而且这个身上非常的有劲儿，精神头也足，是吧？
0: 不错，
1: 特别好。要不咋说，我非常的感谢杨教授您呢 您的医术真是挺高，中西结合治疗，标本兼治，确实不同凡响。这个、
0: 对，咱把中西医的优势结合起来，最终是让患者在短时间之内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长期用根本上呢得到有效的一个恢复的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今天啊，我听你讲话，咱们沟通了这一小段时间，对于一个肺气病的患者来讲，我听不出你的痰鸣音，听不出你的咳嗽声，
1: 哎，
0: 心肺的功能也恢复得非常好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的。
1: 哎，真的是挺好的，梁教授啊、这民阳方我还要继续用下去啊，我还要再定一个疗程的。
0: 可以，因为肺心病啊，它是属于器质性的病变，比较严重的大病患，晚期的一个病患，组织的这个细胞功能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像你总体来讲，咱们一共达到有三个疗程，这个就完全可以了。这个也不需要说让你 哎呦长年累月没完没了的吃，不需要，好了它就可以停服，停了以后也不反复不反弹的。
1: 好的，
0: 跟场外联系就可以。但是我对你有一个要求，病好了、咱抽烟呀喝酒啊，这个还是要尽量避免。
1: 我都戒了，不抽烟也不喝酒了。
0: 哎呀，这就太好了，科学饮食科学的生活方式。
1: 谢谢你啊，教授、
0: 好好说到这儿。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佳瑶和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喂，你好，是梁教授吗？
0: 你好，是我，欢迎你。
4: 梁教授啊，你好。
0: 你好。
4: 哎呀，终于是轮到我和你说话了。
0: 啊，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哈尔滨的。
0: 欢迎你。
4: 你辛苦了，梁教授。
0: 客气了，应该的啊。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问题说一说？
4: 哎呀，梁教授啊，这两天呢一直等着你和你通话的，对你阳方一个疗程的药我已经拿到手了。龙虎组合包含糖尿病患者专用的用糖多肽都拿到了。
0: 都拿到了，好。
4: 哎呦非常高兴啊。
0: 啊，
4: 我准备啊把这个你阳方用好它，用够它。
0: 我听出来了，很认可咱们的民阳方，而且啊、你的这个治病的信心十足，这个非常好。再有呢，梁教授也明确地告诉你，疗效这一块你100个放心。为什么呢？咱们有疗效承诺，不好不可能让你用，而且给你用是一定有效果的。你这样把你的具体病情情况说一说。
4: 我是糖尿病，我这个血糖高，就是餐前都9点多呀，餐后都得18点多。
0: 太高了。
4: 这血糖高，血压也高啊，高压180，低压120啊。
0: 哎呦，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啊，餐后18个血糖就已经很危险了、容易酮症酸中毒。但是你高压180，低压120，这个马上就已经到高下危象，怕什么？怕急性心猝死，怕急性脑出血的，问题偏严重。
4: 是，你说梁教授，我这血稠还，我手破口子，半天血才流出来呀。流的那血都是粘稠的，而且吧这颜色还有点发黑紫色。
0: 血糖那么高，你必然会存在血脂的一个高，所以你看着那个血液的颜色它就不正常。
4: 对，
0: 往往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像淤血呀、斑块呀，这个就比较普遍了啊。
4: 哎，另外吧我还就是冠心病，你说。哎呀，心绞痛，这心跳的快呀，140多下啊。
0: 心动过速。
4: 你说吃那个贝塔乐克
0: 啊。

0: 啊，这心脏要疼的时候吧，我就
1: 嗯。
0: 吃那个硝酸甘油。哎，天天这啥活也干不了啊，待着都费劲呐，都累得慌啊。这一站起来都迷糊，这腿脚发软呐。
1: 老同志是这样的，现在不要想着干活，你想着好好把这个病治疗了。因为你刚才我讲了这个问题偏严重，咱不能说因为心脏出现大问题到医院里去急救了，花好几万块钱，再因为一个脑出血住院了，引起偏瘫后遗症，这就划不来了啊！想一想，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全部都有，而且你心脏这块问题严重不严重，是比较偏严重的。为什么说全身没劲儿呀、特别乏呀、累呀？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供血不足。不敢耽误，因为再耽误了你，哪个问题出现了都是大问题，是不是？留下后遗症，自己也很痛苦的。所以好好做这个治疗，因为现在已经拿到药了，咱们好好配合。然后其他说干活这个事情，等咱们好了以后再干啊。
0: 哎呀，你说梁教授，你说我家吧是农村的，你说好不容易吧家里有点钱了，想好好多活几年，哎，但是这病他不让你得好啊。后来吧，就是咱家我大姐嘛，哎，说他们小区里有一个老太太，说用这个泥浆方挺好，哎，我就特别有信心呢，因为啥，他们都好了，我也不差啥呀，所以吧，这泥浆方昨天已经拿到手了，我就想让梁教授啊给我指导指导，
1: 拿到手了，你高兴，我也高兴。而且刚才我已经跟你说了，不是说别人用得好，你放心就完事儿了。我们对每一个患者都要负责。什么叫负责？确保你的效果，确保你不花这个冤枉钱，怎么能做到？然后我告诉你怎么用，咱们阴阳方是龙方和虎方结合起来的。早起起来呢，咱们用龙方一次的量就可以。然后晚上这一块呢，咱们用虎方也是用一次的量就可以。1到3天的时间，当然有快的，可能当天用完就有感觉，但我不说这个最快的。那么1周之内，你的血糖肯定能下来。所以说这几天呢，你注意一下，测一测这个血糖。一旦血糖下来以后呢，像咱们的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就开始逐步逐步减量，而且后期能让你的饮食是逐步逐步放开的。那么针对你血压这个问题呢，因为180、120这个太危险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呢，最好把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把这个针对于高血压的急救药，最好配合上1到2个礼拜，就首先把它先下来。起码咱们到了130左右，这样就没有风险了，你就安全了，你可能就避免了脑出血呀、心梗这些问题的发生了，明白了吧？
0: 哎，明白
1: 啊，
0: 了，
1: 你跟场外那边联系一下啊，把这个咱们应急的大问题先给它控制住，这个也很主要的。
0: 哎，梁教授，我
1: 啊，
0: 听你的，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
1: 平时也不着急，干什么事情都慢一点，保持大便的畅通。吃饭这一块就是晚上尽量不要吃的太多了，这个对血压、血糖都是有负担的啊。
0: 哎，行，梁教授，
1: 好，
0: 再有好消息啊，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1: 随时联系，
0: 哎，
1: 好，再见。
0: 哎，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迷阳方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来进行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亮教授你好，
1: 你好，
4: 哎，亮教授啊，非常高兴能和你通上话。哎呀，首先呢，是感谢你啊，能够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带来的迷阳方。我原来用的是龙方和虎方，还有肾全复合肽。哎呀，给我这点病啊治得挺好，哎呀，真是特别感谢你啊，亮教授。
1: 老朋友，受益者啊。
4: 谢谢。
1: 咱们的龙方是基础嘛，强肾固肾强五脏。虎方呢，就是咱们五虎上将当中，针对不同的病，咱们靶向治疗用不同的这个肽啊。把情况具体说一说，你多大年龄了？
4: 我算是老朋友了吧，我今年75岁了。
1: 75岁了。
4: 咱们节目呀，我这个听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个迷阳方给盯上了。
1: 其实老同志，咱不看别的，就看咱们迷阳方这个承诺，就凭这一点就可以放放心心的用，是不是？
4: 是啊，是啊，有这个承诺啊。
1: 啊，
4: 也就是给治疗上来一道保险啊。
1: 对，
4: 你看我原来吧，有这个心肌缺血
1: 啊，
4: 冠心病，哎呀，还有脑梗。

这舌头啊还发麻，这脑子啊就是记忆力也减退，说还有脑萎缩，另外眼压也高，有青光眼，哎呀，高血压，还有脂肪肝，哎呀，关节炎，哎呀，怎么说呢？一提多病吧。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FM 91.8，
12: 北京时间11:00。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有请路况主播。
2: 李恒，上午好，现在是上午11点整。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北二环 A 线从马村立交到杨仙坡加油站，还有大概1.8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龙泉路或者是林雨路。南二环 B 线，关南立交到西华园虽然拥堵的距离不长，但后方缓行超过了3公里，建议可以提前从关南立交或者是福德立交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或者是日新路。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也是有短时间的缓行，赶时间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日新路。高速方面，昆曲高速的出城方向，从小庄立交到北辰大道有大概1.1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也可以提前绕行丰源路或者是北京路的北段。昆石高速在朱家村立交东向西的方向，盘桥处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拥堵路段，盘桥路段弯道多，请控制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从小板桥到民权立交有短时间的缓行，赶时间车友也可以改走彩云北路。主城区方面，北京路、永平路、海源北路等路段车流都比较密集，有短时间排队的情况，其中火车站周边的北京路和永平路车辆积压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4: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3: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4: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3: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应急常识365。
6: 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施大实减负，便民省心。很多工友关心，在外省考取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是否可以在云南省内申请换证。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本次新规实施后，彻底取消了特种作业操作证取证换证的户籍、工作地、地域限制，全面实现证书全国通用、跨省通办，极大便利跨省务工、异地从业的特种作业人员，持有外省核发的合法有效特种作业操作证的从业人员，无需返回原考证省份办理业务，可直接在云南省内各级考核发证机关申请换证。
6: 另外，考试通过后的发证期限是多久？可以通过什么渠道能查询到特种作业操作证呢？
7: 考生考试合格后，向考试所在地的考核发证机关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考核发证机关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全流程审查，核发证书，保障从业人员快速拿证、持证上岗。为方便群众核验证书真伪，查询持证信息，证书核发后，信息将同步上传全国官方数据库，群众可通过全国统一免费查询渠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特种作业操作证及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信息查询平台”或“国家安全生产考试”微信公众号查询证书信息。
8: 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填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 hold 住。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仅需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全部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轻量化，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伊娃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累脚磨脚，而且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购买，现在五折到手只需299元。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还有Coach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五折到手只需399.5元，加小到 L 码，经典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100%纯棉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瘦，微胖姐妹男生穿都很合适，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不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有限时五折的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Coach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下单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9: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侣。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省图书馆，省图始建于1909年11月14号，是中国西南地区最早的图书馆之一，地址在昆明市翠湖南路141号，可乘坐地铁3号线到潘家湾站 C 口出站，步行10分钟即到，或乘坐地铁5号线到华山西路站 B 出口出站，步行15分钟即到。

0: 水洼，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

0: 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填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 hold 住。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仅需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全部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轻量化，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伊娃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累脚磨脚。而且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购买，现在五折到手只需299元。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还有Coach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五折到手只需399.5元。加小到 L 码，经典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百分百纯棉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瘦，微胖姐妹男生穿都很合适，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不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有限时五折的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Coach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下单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2: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2: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3: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2: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

0: 团。
1: 做过碳十四检测之后，一些朋友会被查出已经感染幽门螺杆菌，这让人真的很担心。那感染了幽门螺杆菌，是否就意味着已经罹患癌症，或者肯定会罹患癌症呢？那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说一说，幽门螺杆菌感染就等于癌症吗？
2: 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部分患者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些焦虑情绪，是由于他看到了个幽门螺杆菌被定义为致癌因子，但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肯定是不等同于胃癌的，只是说这个细菌感染以后，如果长期在胃内定植，它会引起活动性的炎症，另外呢，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导致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在环境因素、遗传背景、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才会有极少部分人发展回胃癌。所以压根不用十分焦虑。那我们既然有感染，要按照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规范进行及时的治疗，这是肯定的。
1: 谢谢马兰青主任。幽门螺杆菌感染并不等于癌症，是可以通过规范治疗痊愈的。那已经感染了幽门螺杆菌的小伙伴们一定要重视治疗，但也不必过度担心哦。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我们所看到的或许不一定是事情的真相，它将会是一个幸福的故事，还是那暗黑的开始呢？

0: 心 ，door closing。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关门请当心。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FM 91.8，
4: 北京时间12点整。
3: 12 o'clock time。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6: 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填酷风休闲

0: 前锋日常通勤都能 hold 住。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仅需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全部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轻量化，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伊娃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累脚磨脚。而且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购买，现在五折到手只需299元。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还有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五折到手只需399.5元，加小到 L 码，经典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100%纯棉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瘦，微胖姐妹男生穿都很合适，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不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有限时五折的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下单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特别开心今年的夏天能来到这儿，我看见你们所有的朋友，包括所有后面的朋友，我觉得我们曾经吃过的所有的苦都是值得的，所以就到那儿。

面具遮住了魂魄，黑暗之心那么容易被敌人所宰割，你知道我的世界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8: 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填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 hold 住。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仅需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全部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轻量化，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伊娃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

0: 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累脚磨脚。而且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购买，现在五折到手只需299元。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还有Coach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现在大箱精选商城五折到手只需399.5元。加小到 L 码，经典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100%纯棉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瘦，微胖姐妹男生穿都很合适，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不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有限时五折的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Coach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下单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不算慢。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FM 九一点八，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豆腐贴，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填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 hold 住。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仅需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全部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轻量化，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伊娃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累脚磨脚，而且防

0: 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购买，现在五折到手只需299元。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还有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现在大箱精选商城五折到手只需399.5元，加小到 L 码，经典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100%纯棉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瘦，微胖姐妹男生穿都很合适，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不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分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有限时五折的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下单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8交通之声。
1: 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8，出行指南。
3: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南的浪漫，天空和鲜花各占一半。说到鲜花，一定少不了斗南花市。这里的鲜花既便宜还新鲜，每天都有来这儿买花赏花拍照打卡的游客和批发商，到昆明千万不能错过。地址在呈贡区花都路与金桂街交叉口往北140米，可乘坐地铁4号线到达。
4: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溺水者会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很容易被发现。真实的溺水往往是安静而迅速的，溺水发生时，人本能的优先进行呼吸，无法张嘴呼救。同时，溺水者会本能地伸展双臂，试图让自己浮出水面，动作看起来像是在水中爬梯子，而不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胡乱扑腾。由于头部在水中上下起伏，溺水过程可能非常短暂，如果没有专门观察，旁人几乎无法察觉。这种现象常被称为静默溺水。

0: 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家长在看护儿童游泳时，不应依赖听呼救来判断安全，而应持续目视观察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有人面部朝下，手臂伸展但无法前进，眼神呆滞或试图翻身却失败，应立即施救。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刀，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填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 hold 住。现在搭上新选商城大牌限时5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5折到手仅需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全部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轻量化，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伊娃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累脚磨脚。而且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购买。现在5折到手只需299元。今天的大牌限时5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还有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5折到手只需399.5元。加小到 L 码，经典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100%纯棉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

0: 春秋单穿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瘦，微胖姐妹男生穿都很合适，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不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有限时五折的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Coach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下单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对于有控糖需求的人们来说啊，可能会担心吃米饭升糖太快，不利健康。对此呢，以前我们提到过，可以把大米与杂豆杂粮等等搭配蒸煮。那除了这个做法之外，这一节我们再推荐几个搭配的吃法，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控糖效果。首先呢，吃米饭的时候你可以搭配蛋白质食物，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膳食中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与只吃米饭相比，同时搭配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或者呢，搭配蔬菜，蔬菜富含膳食纤维，不仅能增强饱腹感，延缓胃排空，吃的时候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时间。蔬菜中的多酚类物质还能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比如阿尔法淀粉酶、阿尔法葡萄糖苷酶。当然了，这里主要推荐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小白菜、菠菜、空心菜这样的绿叶菜，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冬瓜等等。其次呢，餐前吃一点水果，也许能帮助你更好的控血糖。有研究者发现，对于超重者，餐前30分钟额外摄入含15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苹果、甜橙、梨这三种水果，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控血糖。其中苹果和甜橙的效果要优于梨。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喜欢瑞士手表的朋友们要注意咯，大型瑞士名表职工战略合作项目2026云南广电瑞士名表展将于8月31号圆满结束。那活动只有最后几天的时间了，欧米伽浪琴、英纳格、罗马帝舵、还有格林梅花等等十多个瑞士名表品牌官方回馈消费者，现场所有的男表、女表、情侣对表、大金表等等呢，最后千余款瑞士名表全部是2.5折起底清仓。那珍贵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呢，只要2-3千块钱；大几万的瑞士金表呢，名表展上只要8-9千。还有买金表送时尚腕表、情侣对表折上折等等清仓优惠活动。那品牌方呢也承诺了全国联保支持，专柜验货假一赔十。现场呢有第三方高级钟表技师为消费者把关，免费保养鉴定。现在到场成交呢，还能够报销来回车费。那昆明主会场呢，就在昆明中心假日酒店原樱花假日酒店，昆明市中医院旁，盘龙区东风东路29号。曲靖会场呢是在官房大酒店，大理会场呢是在川桂鱼国际大酒店，也就是原幸福龙国际大酒店。更多的活动详情可以拨打电话400-8898-345，400-8898-345进行咨询。

0: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1: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2: 小明，接球。
0: 爸爸，陪我踢球吧。
3: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3: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3: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6: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FM 91.8，北京时间14:00。2:00 PM。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应急常识365。
11: 从事电工、焊工、高处等特种作业的工友注意了，2026年6月1日起，新版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应急管理部第19号令正式施行，多项考证用证政策迎来重大优化，实打实减负，便民省心。下面就一起来了解新版规定的5大核心变化。
12: 完善换证制度，取消特种作业操作证每3年复审要求，改为每6年换证。新设特殊原因延期换证制度，明确因未进行换证或者延期换证导致证书失效的，失效未超过1年的，按照换证办理。增加考试机会，明确理论考试合格后方可参加实际操作考试，实际操作考试次数由原来的1次增加为5次，其中每次考试不合格的还可以免费补考1次，仍不合格的申请人需重新参加理论考试。深化跨省通办，明确申请特种作业安全技术考试的人员可以向任意考核发证机关或者其委托的考试机构提出申请，取消户籍所在地或者从业所在地要求。优化学历要求，综合考虑特种作业人员实际情况，不再要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具备初中级以上文化程度。减轻办证负担，明确符合规定条件并经考试合格的特种作业人员在申领特种作业操作证时不再重复提交有关材料，增加与相关部门证书互通互认要求，明确持有合法有效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从业人员申请相应的特种作业操作证时，可以免予安全技术培训，直接参加安全技术考试。
13: 想要听到伪素颜拒绝

0: 堂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0: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填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 hold 住。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仅需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全部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轻量化，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伊娃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累脚磨脚。而且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购买，现在五折到手只需299元。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还有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五折到手只需399.5元，加小到 L 码，经典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百分百纯棉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瘦，微胖姐妹男生穿都很合适，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不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有限时五折的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下单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插播一条公告，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热线96107将于2026年9月15号0点正式停用，后续全面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0。云南昆仑燃气用户咨询燃气相关问题，请致电956100，或通过微信关注昆仑汇享家官方服务号体验在线客服功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为您守护。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我们来关注几条即时路况，来自高速五支队的路况提示。昆石高速杨宗服务区路段至宜良路段呢，下雨，路面湿滑，提醒过往的驾驶人注意行车安全。昆区高速公路辖区全线都是降雨的情况，路面湿滑有积水。高速一支队路况提示大家，雨天行车谨慎驾车，减速慢行，不要随意变更车道，保持安全跟车距离。再来看来自云南交投的路况提示，小磨高速双向665公里至666公里，也就是在曼庄上涌站间，因强降雨河水上涨导致路面积水，临时中断了该路段双向的交通。小芒羊往莫憨方向的车辆呢，从蒙纳南收费站分流出站，蒙纳北莫憨收费站、曼庄收费站、上涌收费站入口呢，对所有的车辆进行临时管控。我们再来关注城区道路情况。65号信息源发现，环城南路东向西武井路口中间车道有小车抛锚，请后车注意避让。主城区北京路、永平路、永盛路、海源北路、小康路、二环南路、沿河路等路段车流密集，短时排队，整体通行效率偏低。那其中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永平路、永盛路车辆积压明显，也请送站的车辆呢即停即走，服从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我们再来看一看二环快速方面，北二环 A 线东向西在杨仙坡加油站附近拥堵1.53公里，缓行1.16公里，车流高度集中，建议呢绕行龙泉路或者是凌雨路。东二环 B 线从石闸立交到大树营立交短时缓行，后方呢排队较长，建议绕行东三环或者是白龙路。西二环 B 线从黄土坡立交到小屯立交方向短时缓行，可以绕行普吉路或海源路。

0: 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我们来关注即时路况。先来看主城区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 B 线从石虎关到明波立交拥堵3.68公里，缓行4.15公里，是目前最长的拥堵路段，车流呢是完全饱和了，建议大家呢赶快绕行，可以提前从石虎关立交或者是福德立交出口驶离，绕行广福路或者是日兴路。南二环 A 线明波立交到关南立交拥堵2.39公里，缓行2.8公里，建议呢从民波立交提前驶离，可以绕行广福路。北二环 A 线东向西从马村立交到阳仙坡加油站拥堵2.05公里，缓行1.31公里，建议绕行龙泉路或者是凌雨路。那东二环 B 线北向南从小坝立交到大树营立交呢拥堵1.62公里，缓行1.69公里，建议绕行东三环或者是白龙路。西二环 A 线西苑立交到明波立交拥堵1.38公里，缓行219米，建议绕行海源路或滇缅大道。二环南路西向东海埂路辅道附近呢是拥堵了1公里多，建议走下层辅道或者绕行日兴路。主城区北京路北向南从昆前路到永平路拥堵1.04公里，火车站周边呢车流量都非常的大，接送的车辆呢即停即走，一定服从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东风西路北向东新闻路到护国路方向呢也是长距离的缓行，建议呢可以走51路或者是西昌路。

65号信息员还发现了翠湖南路南向北，翠湖南门附近哈，有这个小车和电动车擦碰的交通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再来看一看高速方面的情况，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的长距离缓行，建议入城方向的车辆呢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再改走彩云北路。再提示大家，弥玉高速新少互通低匝道处路基沉降，导致路面出现裂缝，经会商研判之后呢，对新少收费站入口往弥勒昆明方向的所有车辆进行交通管制，现场已经做好了保通措施，新少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呢可以由以下路径前往目的地。方案一呢是经过实心砌砖，也就是机326国道绕行至弥勒南上高速前往目的地。还有一个方案呢是从新少收费站在红溪收费站处跳头，再到呢弥玉高速新少互通弥勒昆明方向，这样前往目的地。那预计恢复时间呢会持续到11月30号24点。

0: 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1: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1: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1: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1: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3: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3: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3: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1: 用爱温暖时光。
4: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 50% 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6: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7: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4: 很多药不该吃却再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再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8: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9: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0: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8: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1: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5: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2: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13: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前几天啊，我看到这么一个关于健康话题的调研哈，说是一个调研，实际上呢，就是一道很简单的选择题。那么这道选择题的内容呢，就是同样是10万块钱，你更愿意用它来支付一次脑出血后的住院费，还是说用来购买足够吃上300多年、每天一片的降压药呢？说实话，当时我看到这个调研之后很受触动哈。你说到底是吃一辈子的降压药更容易接受，还是说脑出血的这个突发更让人望而却步呢？哎，我想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病友要面临抉择的问题呀。
0: 对，你说的没错。实际上通过这个调研，我们能够分析出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第一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其实就是脑出血的目标人群。可以这么说，脑出血当中呢，有80%的患者都是患有高血压的。而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呢，他是有1/3以上的这个人群，他一定会发生脑出血的。所以说呢，高血压患者，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脑出血的储备军。就是如果说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你有高血压，而且你血压长期控制得很不好，甚至你像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是常年血压的一个不达标，那么我要告诉你，你时刻都会处于脑出血随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或许说你今天好好的，可能明天你就突然发生这个脑出血了，随时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现代医学大量的研究发现呢，长期的高血压呢，它可以导致我们脑部它的中小血管的管壁会变薄、会变硬、会变脆，就是你的血管弹性会非常的不好。另外呢，也会出现一些像细小毛细血管中末端它会出现微小的动脉瘤。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就相当于这个自行车的车胎吧，鼓了一个包一样。如果说血压保持的稳定正常，那么脑血管病变呢，它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或者呢是缓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比如说有一些诱发我们血压升高的这个因素，它出来了，这个气温骤降了，温度这个忽高忽低了，或者说呢。因为某些事情情绪波动特别的大，包括你像有些高血压的患者，他同时有便秘的问题，排便特别的用力，包括你像有剧烈的咳嗽，还有像这个长期抽烟啊、喝酒啊等等这些不好因素的一个破坏，那么它会造成你血压骤然的一个升高，那你就随时有爆发脑出血的一个可能。提到脑出血呢，其实我们所有的患者，所有有高血压的朋友，包括有合并糖尿病的、高血脂的，其实大家都是战战兢兢的，很害怕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因为脑出血，你想它发病是很突然的，就我们说的，犯病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很多患者跟我们讲说：“哎呦，一个小时之前吧，和家里人该做家务活做家务活，该聊天聊天，该看电视看电视，可能一个小时之后就犯病了，生死未卜了。
1: 太突然
0: ”很突然，一瞬间，就是他不给你任何反应的时间，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很突然的剧烈的头痛，伴随有这种喷射状的这个呕吐。然后前后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人就开始大脑意识不清楚，然后直接昏迷了。就这么快。那么大伙儿想想，脑血管破裂以后，大量的这个血液呢，它会压迫到我们的脑组织，可以造成我们颅内压急剧的一个升高。所以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非死即残，它必然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而为什么脑出血说一旦发病，它会就这么的一个严重呢？因为脑出血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脑血管病，就是它是属于那种破坏性非常大的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就是远远可能要比你比如说像脑血栓、脑梗这种淤堵型的脑血管病，它造成的这个危害呢要严重的多。因为我们血管的堵塞，它可能只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堵塞。而脑组织它也只是一个局部缺血性的一个损

0: 上。但是这个脑出血它不一样，大伙儿想想，你动脉血管破裂出血了，就是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这样你就更容易理解了。就是这个脑血管血管破裂的一瞬间呢，就好像咱们家里，你像有的家庭有那个加压的水枪一样，就压力很高的大量的血液，我们说是喷发出来的，直接它就喷发出来了。而这个大脑脑组织呢，它这个组织结构呢，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跟我们家里平时吃的这个豆腐一样，很柔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大量的涌出来的这个血液呢，首先它会破坏到我们的脑组织，它可以造成脑损伤，造成我们脑部的水肿。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大量的这个出血会淤在这个地方，直接压迫脑组织脑神经。
1: 嗯，
0: 啊，颅压就直接高了，你像有的患者很快脑疝出来了，就是抢救的及时，咱们说呢也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如果抢救的不及时，基本上患者这个死亡率很高的。
1: 是，
0: 嗯，对于高血压诱发脑出血的患者，就我刚才讲了，你抢救的及时也必然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比如说你生活不能够自理，那严重的偏瘫，当然比较严重的说你正好出血量很大啊，超出比如说50-60毫升甚至100毫升大量的出血，或者说你发生在脑干这种重要的中枢位置，像脑干这个地方基本上超过10毫升，它的致死率就已经达到了100%了。
1: 所以梁教授，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严格的控制血压的指标应该说是迫在眉睫的哈，
0: 嗯，
1: 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硬性的标准啊。
0: 对对，非常非常的对啊。嗯，因为高血压和脑出血的关系，相关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结果呢，就是脑出血病人当中60%他是合并有高血压的。
1: 嗯，
0: 尤其是没有经过系统治疗的高血压的患者，就是您有这个病，但是你没有好好的规范的系统的治疗，那么发生脑出血的风险它是正常人的10倍之多。有一些患者呢也规律进行治疗用药了，但是他发生脑出血的风险仍然是普通人的2倍。
1: 哦，
0: 而且发病人群基本上是50到70岁左右。
1: 嗯，
0: 所以大伙儿想想，我们严格的来控制血压，尤其是让你的血压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就咱们说的达标，这是让大家摆脱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尤其是脑出血最基础，就是刚才嘉友你说的硬性指标的这样的一个条件。
1: 嗯，
0: 否则的话，你说你血压你都控制不好，你其他的治疗跟大家说实话都是空谈。
1: 是的，
0: 所以血压的稳定这个是基础啊，这个是硬性标准。
1: 嗯，
0: 但实际上呢，你看我们接诊有很多很多的患者，就是他因为高血压的时间很长了，他不太重视，甚至于说对于自己血压的这个指标啊，说哎，我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范围才算是比较达标的，你像有的患者朋友根本就不知道。
1: 嗯，
0: 我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患者，我跟大伙儿说一说啊，当然我也希望他的这个经历一定就是说咱们大家呢不要出现啊，对于你们来讲咱们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他走的弯路你们不要走。他得高血压是20多年的时间，那么这20年左右他是没有说很规律的很系统的来用药，反正就是想起来我测一测血压，一看我这个血压140-90，哎，还可以不高，他就不吃药了。比如说偶尔稍微高一点呢，他会吃一些药，结果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导致了心脏瓣膜钙化，主动脉瓣狭窄，而且他继发了糖尿病血糖异常，
1: 嗯，
0: 包括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问题都有。但是最惨的最不好的就是前几年的一天吧，他讲干家务活儿，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突然感觉到头痛很剧烈，很快就伴随有左边的手麻脚麻。他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是不是干家务活累着了，哎，我到沙发上我躺一会儿我休息一会儿，这样的一个想法。结果呢就是还没有走到沙发的这个地方他就摔倒了。是家里人把他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里 CT 的一个诊断呢，就是脑出血。
1: 嗯，
0: 因为他本人当时已经完全深度昏迷了，你像临床当中如果说已经昏迷的患者肯定是要开颅手术的， 啊，比如说患者脑出血了，他属于半清醒状态，那么肯定是能不开颅手术。

0: 尽量不开颅手术。
1: 嗯，
0: 那因为开颅手术风险很大，起码有50%以上的一个死亡率。
1: 嗯，
0: 他是迫不得已，所以他当时情况严重吧，很严重的，也是抢救了很长时间，好在命是保住了，但是出血量太大，后期成了植物人了。
1: 嗯，
0: 植物人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咱们说意识状态，就是连他最疼爱的小孙子说喊他奶奶，他没有任何反应。而且每天呢，就是只能靠鼻饲。什么意思呢？就是从鼻子插入一个导管到胃里边，然后另外一头呢，家属呢就用这个针管给他这个注射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
1: 嗯，
0: 大伙儿想想他痛苦吧，其实他很痛苦。
1: 是的。
0: 嗯，作为家属来讲，咱们说肯定付出的是很多很辛苦的。
1: 对。
0: 他老伴儿照顾他啊，因为他们家姑娘在外地工作，这个老伴儿呢也不想麻烦子女，子女有子女的家庭和工作事业。最后呢，他老伴儿就工作辞掉了，就全天来照顾他，吃喝拉撒全是老伴儿一个人做。那么坚持了5年的时间，在这5年的时间里呢，患者慢慢呢肺部出现反复的感染，而且继发了肺纤维化，包括胃呢也出现了溃疡，其他的组织器官呢也逐步衰退了。就是后来家里人把他送到医院，就基本上医院里就不接诊了，就建议他你回家就可以了，不接诊，因为西医已经没法做任何的治疗，就是花钱已经没法逆转了。但是就这么严重，他们家老伴儿没有放弃，就跪下来求医院说，哎呦，再给抢救抢救。但最后的结果呢，还是说这个人没了，离开了。
1: 嗯，太心酸了。
0: 是
1: 梁教授，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位患者血压控制的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很好了，
0: 嗯，
1: 那为什么他还是没有逃过脑出血的风险呢？
0: 嗯，这个问题啊，佳瑶你问到的其实可能是我们很多患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的，说我血压居高不下啊，脑出血，这个大家觉得是很理解的。哎，我这个血压控制的还可以，哎，为什么也会发生这个脑出血呢？大家有这方面的疑惑。那么我们说血压和脑出血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说为什么血压控制的还可以最后还是发生脑出血呢？我给大伙说一说。现在呢，我可以这么说，应该是有9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那么还会认为说血压高压在140，低压在90，就觉得这个指标是比较标准比较好的。实际上我告诉大伙，中国高血压临床诊疗指南呢，最新的我们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呢，从140/90已经下调到了高压130，低压80毫米汞柱。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高压从130到139，低压从80到89的这一部分人群，那么已经从健康人变成了高血压的患者。而大量的临床和多项研究已经证实，就是你的血压超过高压130，低压80，就已经会对我们脑部的血管和脑组织它的损伤已经存在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有很多患者可能认为说我血压控制的我还可以，大家觉得140也不高，甚至有的人觉得150也不高，还可以。大家认为什么叫高呢？得上了178以上才认为觉得自己控制的不好。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是自认为说，哎，我这个还可以，我这个血压指标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想法和做法我告诉大伙是错误的。所以我想跟大伙说的，任何时候那么要把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稳定的这个指标是至关至关重要的。
1: 嗯，
0: 这样你才可以预防更多的心脏、大脑、肾脏不良事件的发生，也可以省下巨额的医疗费，主要是避免就是我们说的致残致死。
1: 嗯，是的，要想防治心脑血管疾病，防控血压是重中之重哈。那么根据最新的中国高血压临床诊疗指南就指出，血压的标准达到130/80毫米汞柱才算是达标。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高血压患者，不知道降压药该如何正确使用，正在面对血压难降的难题，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的热线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0: 9999。
1: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帮您快速降压，远离心脑病突发的风险。
2: 那为什么呢？我始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强调控制血压的重要性。因为呢，对于有脑出血风险的患者来讲，防止脑出血复发其实更是迫在眉睫呀。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首次脑出血的死亡率是20%到30%，我们至少说他生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但是脑出血二次复发，那么他的死亡率可以高达95%以上。基本可以说就是九死一生了。所以控制好血压，那以及呢提升我们肾的功能，是你能够降低脑出血复发风险唯一的一个方法。那么大家要明白，首先一点就是你先要把你的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130或者说130以下。而血压的波动，血压的居高不下，就是诱发我们脑出血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你就先要把它稳定住，稳定好，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你就可以降低脑出血复发的一个概率。大家呢每天量血压，你吃完降压药以后，你一定要给它控制在130以下，这是硬性指标。不要说我140也可以，明天150我没有症状也可以，这是不对的。那这是第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同时要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大家可能会说，这个血压和肾脏的这个功能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啊？提升它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是可以增加身体对抗疾病的能力，就是说让你的身体它有足够的代偿能力。比如说别人可能血压到了160啊，脑出血复发了，但是如果你的肾功能比较强，代偿能力比较强，那可能你到了160，它脑出血它不会发生。就是我们对抗疾病的能力，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它增强了。那当然这个我跟大家要特别特别说明一点，就是控制好血压，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它只是降低了脑出血复发的风险。当然这个它不代表说没有这个风险啊，这个我要给大伙儿解释清楚。
1: 那梁教授，有没有彻底摆脱脑出血发作风险的方法呢？
2: 这个有，那这个是有的，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逆转和修复受损的心脑血管的一个损伤。高血压患者呢，他血管变硬、变脆、变薄，最后他会导致我们血管的破裂，导致血管的一个出血。比如说发生在大脑，我们说这就是可怕的一个脑出血。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他这个问题的发生呢，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死亡。所以你血管硬了、脆了，你就发生这个破裂出血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由于出血的这个淤血块呢，它会压迫我们大脑的神经细胞，那这个神经细胞被压迫了，它就会导致我们脑细胞的一个受损。所以说这个病简单的我们很直接的给大伙儿呢说一下，其实就两点，一个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病变，血管的一个破裂出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脑细胞的病变导致的这个偏瘫后遗症。这个病实际上核心就这么两点。那么传统你想常规的用药，它对于我们血管内皮细胞也好，对于脑细胞也好，脑神经也好，它的修复是毫无效果的。传统方法没法修复，尤其你像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他肾的这个根基损伤呢更为的严重，就是几乎丧失了自身修复和再生的能力。所以说会导致很多的脑血管疾病不可逆转。那么大家你想过没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一说很多朋友就会想，你看为什么同样在生活当中，同样是脑出血，相对来说年纪轻一点的他恢复起来要更好。你看50岁脑出血的患者和60岁脑出血的患者后期恢复是不一样的。那60岁你比如说跟80岁的人同样一样吗？他也不一样。你就会发现这个年龄越小他恢复起来是更好的。为什么呀？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跟大伙儿讲，是你年龄越小，相对来说你的肾气、你的肾精更为的足。这样你身体底子就好啊。 你就有足够的修复能力，你有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抗病能力。

0: 这个是你保命续命的一个保障，就首先你的命得在。那么第二个就是相对来说年纪小一点的人，他身体当中钙的缺乏，相比老年朋友来讲他不严重。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本身它就存在具备修复能力的这种物质，就是钙，这个东西是身体本身它有的，而且我们每一个细胞它都有相对应的钙。你比如说决定我们脑血管疾病的，我跟大伙儿讲是脑钙。具体来说呢，这个脑钙它决定了我们脑细胞的活性，决定了脑细胞的功能。如果说我们来补充足够的脑钙的话，它不但可以稳定好血压，可以稳定好我们大脑脑血管的内皮细胞的功能，保持血管的一个弹性，同时可以修复逆转脑细胞，恢复我们脑组织的功能。对于后遗症的恢复，包括预防脑出血的复发，它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那么对于想要避免说我不发生这个脑出血，以及呢很多朋友说发生完了，哎呀我得预防他二次三次脑出血的复发呢，我告诉大伙儿，必须是用咱们龙虎结合的方法，就强肾固肾，我们第一方龙方，它是守护我们健康的根基的，拔除你病根的。除了龙方以外呢，那么我们还有专病专治的五虎上将，其中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像我们的心脑钛，这个心脑钛呢，现代医学呢把它誉为修复大师。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它既含有能够修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心肌钛，就是对我们心脏非常好，同时它含有可以修复脑血管脑神经损伤的脑钛。就是对心脑它是同步有效果的，就可以说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做到心脑同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说到这个心脑同治啊，我跟大伙儿得多说几句。心脑同治呢，其实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这么说，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而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你的心脏好了，大脑才能好，反过来我们大脑好了，心脏也才能好，大脑好了，心脏健康了，就是心脑同治了。给大家说的更道家一句话，心脑它是一家，但是过去你想传统的一些方法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基本上就是很单一的啊，要不我单一的我治疗心脏，要不我单一的治疗这个脑部，然后患者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心脑方面的这个病患越来越重，越治越多，到最后呢心脏也有问题，大脑也有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悲剧。所以治疗的时候啊，咱们患者朋友一定要明白，心脑要同治，要整体治疗，才可以彻底根除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患。针对心脑血管患者，你像我们专门研发有咱们虎方心脑钛，就是我们说的不同的这个病啊，咱们有针对性的靶向性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我们研发的虎方心脑钛，它可以对抗一切像心脏方面的问题，同时又可以逆转心脏包括脑血管的问题。那么对于有高血压脑病风险的患者来说呢，可以第一时间直接到达脑血管来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让你的血管恢复如初，这个就相当于给血管穿了一件防弹衣了。这个就杜绝什么，我们杜绝脑血管发生堵塞也好，发生破裂出血也好，这个问题它避免了。
1: 对，
0: 同时呢还可以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纤维脑组织，来保护我们大脑中枢神经系统，来逆转神经的老化，恢复神经正常的传导功能。所以它对脑出血引发的后遗症，你像偏瘫、半身不遂、肢体的麻木、语言功能的障碍，包括吞咽困难等等，这些它有很明显改善和恢复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像脑出血二犯，它可以起到一级的预防作用，就是可以让你告别脑出血复发的麻烦，脑出血复发的风险。
1: 梁教授，龙虎方结合治疗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0: 这个咱们有太多太多大量临床康复的这样的一些临床病例的。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就是我们有一个辽宁的

0: 位患者，姓田。
1: 嗯，
0: 啊，他十多年高血压，嗯，一个就是跟他生活的习惯不太好有关系，另外呢，跟他性格有关系，脾气特别急，特别火爆。然后有了高血压吧，他就算是吃降压药，血压一直控制的不好，基本上他血压170-180是常态。就到不了我们说的140呀130呀，到不了。然后各种降压药，包括国产的包括进口的，反正都吃了。嗯，全国各大医院也是跑了一个遍，包括像一些偏方他也用的不计其数了。当然不是说呢用完以后这个血压一点没降，也下来了，但是还是超标了很多。去年吧，他也是在家里边突然感觉到头疼，然后伴随有呼吸困难，右手呢戴的有些发麻，哎，家里人然后第一时间呢是给他用了阿司匹林了，但是吃完这个阿司匹林以后啊，这个症状他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后期就出现了喷射状的这个呕吐这个情况，家里人一看不对劲，然后第一时间打120，那么医院里 CT 检测呢，给他诊断为脑出血，就是血管上的一个动脉瘤破裂了导致的一个出血。当然往往这种出血其实本身它出血量是不大的，但是这个患者失误在哪儿呢，就是他错误的误服了阿司匹林这种溶酸的药物。
1: 哦，
0: 那因为阿司匹林它是抗凝的药物嘛，
1: 嗯，
0: 如果你服用了它容易导致我们止血的一个困难，所以它这个出血量就增大了，压迫到中枢神经了。
1: 嗯，
0: 好在我们说是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后遗症是比较严重的，就整个右半边身子不好使，得别人搀扶着他才可以慢慢走路。那说话这个也说不清楚说不全。嗯，大伙儿可以想想这个患者很痛苦，因为很突然这个病来了，然后一下子生活不能够自理了，偏瘫了，残疾了，他自己是接受不了的。
1: 是。
0: 但是这种情况医生呢也跟他讲了，说如果你这个血压还是控制不好，你脑出血会随时复发，可能半个月可能一个月随时会复发，说到那个时候就不是后遗症这点问题了，可能是要你的命的。
1: 嗯，
0: 那患者很害怕的，再加上你想偏瘫啊，长时间病痛的折磨，然后心里很害怕很担忧，怕万一再犯这个病，哎呀，我就一想到说我再犯这个病真的就是和死亡是一步之遥了。
1: 是，
0: 所以患者思想负担特别重，而且一到了晚上啊都是胡思乱想，他不往好的地方想，他不会想说哎呀我康复了，我经过治疗我锻炼，哎，用药我给他康复了自理了，他不往好的地方想，他往往是往不好的地方想，那这个病再严重了，万一我要命了，万一这个后遗症更严重了，他胡思乱想，然后你想睡觉又睡不好，又胡思乱想，结果他的血压是越来越不稳定的，然后每天就是头晕脑胀，很多方法都用了，但是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后来这个田先生啊，就有放弃不想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还写好遗书了。
1: 哎呦，
0: 他什么想法？他就想的，趁着家里人不在，他想跳楼。
1: 嗯，
0: 其实节目当中这个事儿我不太想说。我觉得有可能给其他的一些患者可能会带来不太好的这种影响，但是我希望他走的弯路你们不要走，那咱们要从这个病例当中大家要学到好的一方面，不好的咱们是要尽量避免的。结果呢他是什么呢，你想他偏瘫身体，他走路很费劲的，大伙儿想想那爬窗户肯定是爬不了的，他是还没有走到这个窗户边摔倒了，脚踝骨骨折了，哎呦，后来在床上静养了有半年多，骨折才得以恢复的。
1: 嗯，
0: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1: 嗯，
0: 其实我们大伙儿想一想，任何一个人，我觉得哪怕是有一点点深的希望，他都不至于说他想不开的。
1: 是的，
0: 是不是？后来吧，经过这个事儿呢，然后也是一个病友给介绍啊，找到了我。然后我当时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名药方，用上咱们的龙方和虎方。服用第三天，他最明显的血压下来了，从高压180下降到了150，而用了名药方半个月，血压就稳定在120，低压在80。大伙儿想想，这个血压指标就非常理想了。
1: 嗯，
0: 对于他来讲，这就是绝对的安全了。

0: 可能再有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了。
1: 对，
0: 然后他自己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哎，当然看到这个效果那肯定是信心足了。后续呢我们是给他调整了剂量，加大药量了，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呢，他偏瘫的肢体就开始有效果了，哎，觉得活动比原来要轻巧了，不像原来那么麻木，活动受限，逐步逐步这个肢体的功能活动恢复了，哎，说话慢慢慢慢也顺畅了。后来呢到医院检查呢，就是他整个脑组织功能恢复得很不错，包括大脑脑供血这一块非常的好，血流畅通，像这些动脉微小瘤基本上没有了，也就是说他脑出血二犯的风险完全没有了。
1: 嗯，
0: 佳瑶前两天他们家儿子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田老先生在公园里锻炼的，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真的，如果不说他以前有这么严重的病，别人都看不出来，而且根本想象不到说，哎呦，他之前差一点就因为这个脑出血要离开的人，看不出来的。
1: 是的，嗯，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哈。
0: 嗯，
1: 那么在迷羊方的治疗之下，既彻底的摆脱了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了难缠的后遗症，让这位患者重新的体会到了正常的生活。这呀，就是迷羊方功不可没的神奇效果。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迷羊方强肾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是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帮您远离疾病突发的风险。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不知道该如何正确使用药物，正在面对疾病的难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进来。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这里有梁教授帮助您。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梁教授，我是河北保定的啊。
0: 嗯，
5: 用迷羊方的一个疗程了，现在
0: 啊。
5: 现在呀，这个觉睡得香，饭吃得也饱
0: 啊，
5: 这个精神头也特别足。用上迷羊方吧，我这是还阳了，我这是死不了了。
0: 嗯，
5: 还能多活10年，我觉着
0: 啊，非常不错。
5: 嗯，
0: 啊，迷羊方受益的老朋友，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能吃好，能睡好，精神头也很足，太好了。
5: 哎，
0: 电话打进来了，具体说一说你的情况。之前是什么样的病患？
5: 嗯，好的，梁教授。
0: 嗯。
5: 我呢是一个肺心病的患者啊。
0: 哦，
5: 就是有气管炎，有哮喘。
0: 嗯，
5: 体质还差，免疫力特别低。
0: 对，
5: 有个风吹草动的那就要老命了。
0: 嗯，
5: 哎呦，咳嗽咳痰啊，严重的时候我还咳血呢。还，
0: 因为支气管炎、哮喘，尤其是到了肺心病这个阶段，本身病情是很严重的。
5: 对，
0: 嗯，
5: 哎呦，平时吧出不来气儿
0: 啊，
5: 有痰卡的嗓子这块吧，呼噜呼噜一喘一出气儿啊。
0: 对，
5: 这个晚上吧睡觉还躺不下。

0: 下。
1: 嗯，不能平躺睡觉，是吧？
0: 哎，对对对，经常吧，一坐吧就是半宿的
1: 啊。
0: 哎呦，治肺、治气管、治心脏的药，我都吃遍了。嗯，就因为这个病，年年得住医院。哎呦，跟你折腾的么呢，真是精疲力尽呐，没招了。
1: 是是 是, 是，你说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肺性病啊，实际上是属于慢病当中比较严重的大病患，特别特别痛苦。就
0: 是
1: 只要一感冒了，肺部发炎了，马上咳嗽、咳痰、气喘，就是胸憋。一旦到了肺源性心脏病的时候，得不到很有效的治疗，下一步它的风险在哪儿？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可以导致心功能衰竭和肺功能的一个衰竭，从而危及到生命的。啊，当然你得病这么长时间，肯定之前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药，效果不好，这个咱们就不多问了。那么后来梁教授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就知道咱们民航方的？听节目还是别人介绍的？
0: 听节目
1: 啊。听到我们的讲课了。
0: 有一天，对，突然就听见您讲课了。央视中医啊，十年金字口碑
1: 啊，
0: 品质还有保障。
1: 嗯，
0: 我一听这个真是太好了。
1: 是，
0: 就是咱们患者用药之后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1: 对，
0: 哎，完事吧，我打电话问了一问，这个民航方的，哎，我还能用得起，
1: 价格还合适，
0: 这一下子我这个心里就敞亮了，我就，就感觉好像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这个健康的大门
1: 啊。还是咱们有缘啊，让患者起码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就像你说的，哎呦，我不用担心说上当了、受骗了、花冤枉钱了。不用担心这个，因为有这个承诺，最起码你就敢试一试，而且也不会说呢，哎呦，我反反复复考虑啊，等一等啊，想一想啊，时间上他也不会耽误的。再有，你想想，民航方十年了，我们靠什么？靠疗效有了今天。这个方法跟别的方法不一样，它是中西结合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五千年的中药文化、中医中药和我们现代高科技的这种细胞的方法，它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能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啊！
0: 哎，真是，要说这个民航方这个效果，真就是没让我失望。用上大概一个月的时候我就不是说我这咳嗽就咳的少了，这有痰呢也能咳出来了。这个感觉呼吸呢就顺畅了，
1: 上下能吸到底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当时就特别高兴啊。随着这个药量的加减的调整这个病情呢就好转的就更加明显了。这个痰没了也不咳嗽了躺下呢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好，
0: 我还发现
1: 心肺功能恢复
0: 了。这个小便呢比这以前吧也顺畅了。腰这会儿也不疼了。
1: 你想想，里边有龙方，为什么被称之为龙方啊？里边有龙药，就是千年龙药熊蚕蛾，它强肾固肾的效果，其他任何药物没法比。你想，肾强了，五脏就强了，你全面它就恢复了
0: 是。以前可不行
1: 啊，
0: 还不光这些呢。我这还有这个血压也平稳住了。以前吧，那血压180、189的高压
1: 哎呀，太高了，
0: 血压都得110，血压高的都吓人了都。
1: 对，这已经是高血压危象了，你随时可能会发生脑出血的。
0: 哎，幸亏我用上了您给我开的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哎，快速的把这个血压呢降到了正常范围之内了哎，就避免了我这脑出血的危险了。
1: 对呀，哎呦，那太好了。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这个是属于高血压的急救药，这个是我们专门针对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包括血压波动大的，包括压差比较大的，怎么下不来的，随时有心梗、脑出血、脑血栓发生的，这种专门研发的。它优势在哪？就是快速先让你血压下来，最起码到了安全指标，咱们不发生这些麻烦的大问题了主要是这方面的优势。当然咱们民航方这一块它是全面的治疗，根本上的一个治疗，这个后续它就是一个稳定性的，从病根上来解决你这个问题的。
0: 哎，真是，现在就是我这个血压也很挺好的了每次量都在135-180左右了。
1: 降压药停完没停完？
0: 停了
1: 停了，还是
0: 130-180
1: 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

0: 特别正常，
1: 嗯
0: 而
1: 嗯，
0: 且这个身上非常的有劲儿，精神头儿也足，是吧？
1: 不错。
0: 特别好。要不咋说，我非常的感谢杨教授您呢，
1: 啊，
0: 啊，您的医术真的挺高，中西结合治疗，标本兼治，确
1: 嗯，
0: 实不同凡响，这个
1: 对，
0: 啊。
1: 咱把中西医的优势结合起来，最终是让患者在短时间之内，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长期用根本上呢得到有效的一个恢复的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今天啊，我听你讲话，咱们沟通了这一小段时间。对于一个肺心病的患者来讲，我听不出你的痰鸣音，听不出你的咳嗽声，
0: 哎，
1: 心肺的功能也恢复得非常好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的。
0: 哎，真的是挺好的，梁教授
1: 嗯，
0: 啊，这名方我还要继续用下去啊，我还要再定一个疗程的，
1: 可以，因为肺心病啊，它是属于器质性的病变，比较严重的大病患。晚期的一个病患，组织的这个细胞功能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像你总体来讲，咱们一共达到有三个疗程，这个就完全可以了。这个也不需要说让你，哎呦，长年累月没完没了的吃，不需要。好了，它就可以停服，停了以后也不反复、不反弹的。嗯，
0: 好的，
1: 跟场
0: 梁
1: 外
0: 教
1: 联
0: 授。
1: 系就可以。但是我对你有一个要求，病好了，
0: 哎，
1: 咱抽烟呀、喝酒啊，这个还是要尽量避免。
0: 我都戒了，不
1: 哈
0: 抽烟
1: 哈
0: 也
1: 哈。
0: 不喝酒
1: 哎
0: 了。
1: 呀，这就太好了！科学饮食，
0: 哎
1: 科
0: 呦，
1: 学的
0: 谢
1: 生
0: 谢
1: 活
0: 你
1: 方
0: 啊，
1: 式
0: 梁教
1: 啊，
0: 授。
1: 好好说到这儿，再
0: 行，
1: 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佳瑶和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联系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喂，你好，是梁教授吗？
1: 你好，是我，欢迎你。
4: 梁教授啊，你
1: 嗯，
4: 好。
1: 你好。
4: 哎呀，终于是轮到我和你说话了。
1: 啊，哪里的
4: 啊，
1: 朋
4: 我
1: 友？
4: 是哈尔滨的。
1: 欢迎你。
4: 你辛苦了，梁教授。
1: 客气了，应该的啊。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问题说一说？
4: 哎呀，梁教授啊，这两天呢，一直等着你和你通话呢。这尼阳方一个疗程的药，我已经拿到手了。
1: 哦，
4: 啊，龙骨组合包
1: 对，
4: 含糖尿病患者专用的用糖多肽都拿到了。
1: 都拿到了，好，
4: 啊，哎呦，非常高兴啊！
1: 啊，
4: 我准备啊，把这个尼阳方用好它，用够它。
1: 哦，
4: 啊，
1: 我听出来了。很认可咱们的名阳方，而且啊，你的这个治病的信心十足，这个非常好。再有呢，梁教授也明确的告诉你，疗效这一块你100个放心。为什么呢？咱们有疗效承诺，不好不可能让你用，而且给你用是一定有效果的。你这样把你的具体病情情况说一说。
4: 哎，我是糖尿病，我这个血糖高，就是餐前都9点多呀，餐后都得18点多。
1: 太高了。
4: 啊，这血糖高，血压也高啊，高压180，低压120啊。
1: 哎呦，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啊！餐
4: 哎，
1: 后18个血糖就已经很危险了，容易
4: 是。
1: 酮症酸中毒。但是你高压180，低压120，这个马上就已经到高下危象，怕什么？怕急性心猝死，怕急性脑出血的，问题偏严
4: 哦，
1: 重。
4: 是你这梁教授，我这血稠还，我手破个口子，半天这血才流出来呀，流的那血都是粘稠的，而且吧，这颜色还有点发黑紫色。
1: 血糖那么高，你必然会存在血脂的一个高，所以你看着那个血液的颜色，它就不正常。
4: 对，发的
1: 往往
4: 黑
1: 这种
4: 黑
1: 情况
4: 色
1: 就
4: 嘛。
1: 很容易像淤血呀、斑块呀，这个就比较普遍了啊。
4: 哎，另外吧，我还就是冠心病，你说。哎呀，心绞痛，这心跳的快呀，140多下啊！
1: 哦，心动过速。
4: 你说吃那个贝塔乐克，啊，这心脏要疼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硝酸甘油。哎，天天这啥活也干不了啊，待着都费劲呐，都累得慌啊。这一站起来都迷糊，这腿脚发软呐。
1: 老同志是这样的，现在不要想着干活，你想着好好把这个病治疗了。因为你刚才我讲的这个问题偏严重，咱不能说因为心脏出现大问题到医院里去急救了，花好几万块钱，再因为一个脑出血住院了，引起偏瘫后遗症，这。

0: 就划不来了啊！想一想，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全部都有，而且你心脏这块问题严重不严重？是比较偏严重的。为什么说全身没劲儿呀，特别乏呀、累呀？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供血不足。不敢耽误，因为再耽误了，你哪个问题出现了都是大问题，是不是？留下后遗症，自己也很痛苦的。所以好好做这个治疗，因为现在已经拿到药了，咱们好好配合。然后其他说干活这个事情，等咱们好了以后再干啊。
1: 哎呀，你说梁教授，你说我家吧是农村的
0: 啊，
1: 你这好不容易吧家里有点钱了，想好好多活几年，哎，但是这病它不让你得好啊。后来吧，就是咱家我大姐嘛，哎，说他们小区里有一个老太太，就用这个泥浆方挺好。哎，我就特别有信心呢。因为啥？他们都好了，我也不差啥呀。
0: 对，
1: 所以吧，这泥浆方昨天已经拿到手了，我就想让梁教授啊给我指导指导。
0: 拿到手了，你高兴，我也高兴。而且刚才我已经跟你说了，不是说别人用得好，你放心就完事儿了。我们对每一个患者都要负责。什么叫负责？确保你的效果，确保你不花这个冤枉钱，怎么能做到？然后我告诉你怎么用，咱们阳方是龙方和虎方结合起来的。早起起来呢，咱们用龙方一次的量就可以。然后晚上这一块呢，咱们用虎方也是用一次的量就可以。一到三天的时间，当然有快的，可能当天用完就有感觉，但我不说这个最快的。那么一周之内，你的血糖肯定能下来。所以说这几天呢，你注意一下，测一测这个血糖。一旦血糖下来以后呢，像咱们的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就开始逐步逐步减量，而且后期能让你的饮食是逐步逐步放开的。那么针对你血压这个问题呢，因为180、120这个太危险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呢，最好把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把这个针对于高血压的急救药最好配合上1到2个礼拜，就首先把它先下来，起码咱们到了130左右，这样就没有风险了，你就安全了，你可能就避免了脑出血呀、心梗这些问题的发生了。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你跟场外那边联系一下啊，把这个咱们应急的大问题先给它控制住，这个也很主要的。
1: 梁教授，我听你的，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
0: 平时也不着急，干什么事情都慢一点，保持大便的畅通。吃饭这一块就是晚上尽量不要吃的太多了，这个对血压、血糖都是有负担的啊。
1: 行，梁教授，再有好消息啊，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0: 随时联系。好，再见。
1: 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迷阳方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来进行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4: 哎，梁教授啊，非常高兴能和你通上话。哎呀，首先呢是感谢你啊，能够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
0: 啊
4: 带来的迷阳方。我原来用的是龙方和虎方，还有神泉复合肽。给我这点病啊治得挺好。真是特别感谢你啊，梁教授。
0: 老朋友受益者啊。
4: 是
0: 咱们的龙方是基础嘛，强肾固肾强五脏。虎方呢就是咱们五虎上将当中针对不同的病，咱们靶向治疗用不同的这个肽啊。把情况具体说一说，你多大年龄了？
4: 我算是老朋友了吧，我今年75岁了。
0: 75岁了。
4: 咱们节目呀、我这个听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个迷阳方给盯上了。
0: 其实老同志，咱不看别的，就看咱们迷阳方这个承诺，就凭这一点就可以放放心心的用，是不是？
4: 是啊，有这个承诺啊。也就是给治疗上来一道保险啊。
0: 对，
4: 你看我原来吧有这个心肌缺血
0: 啊，
4: 冠心病，还有脑梗，这舌头啊还发麻，这脑子啊就是记忆力也减退。说还有脑萎缩，另外眼压也高，青光眼。高血压，还有脂肪肝。关节炎，怎么说呢？一体多病吧。老了，你看着，这睡眠也不好。吃的东西啊，凉点的也不行。还有胃炎。
0: 对，你典型的一体多病。那你以往肯定也是大把大把吃药是吧？
4: 哎呀，是啊，哎呀，以上这。

0: 病啊，真是药没少吃，哎呀，但是都不行。哎呀，怎么说呢？还得是咱们这个秘养方啊，中西医结合治疗，真是怎么说呢？效果太好了
1: 啊！
0: 我用了将近三个月了吧？首先就是最好的、最先好的就是我这个睡眠。我记得用了大概有这个一星期的时候吧，一个礼拜的时候，我这个晚上睡觉就睡得挺好，一晚上都能睡七八个小时了。
1: 不错。
0: 而且感觉这个睡得也特别香，特别踏实。
1: 嗯，很多朋友用完普遍反映这个睡觉这一块改善特别好啊。
0: 是是，这不慢慢的睡觉也好吧，这整体啊怎么说都见好。
1: 都见好。
0: 就是这个秘养方这一个方子啊，这帮我解决大问题了。这慢慢的这个心脏也就感觉好了，也不憋闷气了。这个也不怕这个有这个动静了。
1: 啊。
0: 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脏感觉中。都没啥问题了，
1: 不错，解决大问题了。
0: 而且我现在这个别的啥药我都不吃了
1: 啊。
0: 关节呢也感觉好了很多，以前吧不能蹲
1: 啊，
0: 就是蹲下吧起不来，起来往下蹲还费劲儿。
1: 嗯，
0: 现在吧好了，现在这个蹲下去啊起来的都没问题了
1: 啊，
0: 关节也热乎了，也不疼了，
1: 太好
0: 了，非常
1: 好啊。这就是病根上来治疗，你不需要太多的药。我们只需要秘养方，就像你说的这一个龙湖结合的一个方子，它全面就恢复了，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眼睛这一块怎么样啊？
0: 这个眼睛方面也好了很多
1: 啊，
0: 看东西啊比之前清楚了。
1: 哦，
0: 最主要的是这个眼睛也不胀了，也不疼了。眼压恢复的挺好。我测量过两次，眼压都在这个16左右。
1: 16的眼压指标就非常好了啊。你想视力提高，说明眼底视神经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0: 是是。
1: 嗯，
0: 哎呀，我这么说呢非常满意
1: 啊。
0: 不但眼压好，而且我这个血压一直也比较好
1: 啊，
0: 一直都在这个135。
1: 哦，
0: 哎呀，我感觉啊真是恢复的，我说都有80%-90%了。
1: 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非常不错。
0: 是是
1: 啊，别说你满意啊，其实这样的效果我也非常满意。因为你想想，在用药之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一大堆的毛病，但是再用了咱们秘养方龙虎结合，这些大问题短短三个月该好的都好了，有的已经完全得到解决，有的已经明显好转了。这个就是我反复跟大伙说的，这个用药大伙一定要选对了，方向对了效果就没有问题，你要方向错了你怎么治它都不可能好啊，而且后期这个效果还要更好。
0: 我又定了两个月的量，你看这个够不够 啊？
1: 按照你目前恢复的一个情况来讲，再有两个月应该是够了啊。当然最终停药之前吧，我们还会建议你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的，我们要看你复查的这个结果，但是应该是够了啊。
0: 哦，好。哎呀，那真是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
1: 啊。
0: 另外梁教授，我还有个事儿啊想麻烦你
1: 啊。你说。
0: 就是我有个妹妹啊，她是就是单纯的高血压
1: 啊，
0: 别的病吧也没有啥，就是血压降不下来。
1: 嗯，
0: 高压都到180。我那他老说没事儿，哎呀，我就怕那会儿万一真是得上脑出血，那可就麻烦了。
1: 是，
0: 也到时候这谁伺候他呀？有没有一种那种怎么说呢？安全又没有副作用，而且见效吧又比较快那种，就是能迅速的达标的那种降压药有没有啊？
1: 首先啊，他的问题我跟你讲确实是大问题，而且你得告诉他一定要重视这个事情，必须要重视，不能说我高到180了，我没事自己就不重视，那他万一发生脑出血，就像你说的一下可能就偏瘫了，甚至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你不能等那个事情发生了然后你再来后悔，如果抢救不回来你的命就搭上了，那180他是随时要发生什么脑出血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他这个是这样，你告诉他，首先这个期间啊情绪上不要有太大的波动，也不要有剧烈的这种活动，比如说呢我锻炼身体快跑呀，或者说有的人干活呀特别劳累呀，这方面让他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如果有便秘让他保持大便的一个畅通，因为这些都是诱发的不良的因素啊。然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也是这两年我们专门进行大量的科研研究，专门针对这种非常顽固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容易突发脑血管意外的一种专门的叫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就是它又能快速把你这个血压到正常范围了，而且又安全又没有任何的毒副反应，它用这个就完全可以的啊。
0: 哎呀，我知道梁教授，哎呀真是太谢谢你了，我一定要

0: 哎，用上。
1: 好，一会儿跟场外那边联系，然后一定要
0: 好
1: 告
0: 的，
1: 诉
0: 好
1: 他
0: 的。
1: 这个问题要重视起来，不能像原来说稀里糊涂的了，好吧？
0: 嗯，谢谢谢，
1: 好，
0: 哎呀，真是
1: 好，
0: 非常感谢您。
1: 啊，再
0: 好好
1: 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听电话了。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
1: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16点整， 4 o'clock PM。
2: 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填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 hold 住。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仅需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全部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轻量化，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伊娃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累脚磨脚，而且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购买，现在五折到手只需299元。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还有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五折到手只需399.5元，加小到 L 码，经典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100%纯棉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瘦，微胖姐妹男生穿都很合适，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不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有限时五折的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下单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4: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3: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4: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3: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教你分清甲流、乙流和新冠。换季温差大，发烧、咳嗽、乏力人群明显增多，很多人分不清自己是普通感冒还是感染了甲流、乙流或新冠。这三种呼吸道疾病初期症状极为相似，极易混淆，但应对方式、风险程度各不相同，辨别不清容易盲目用药、延误护理。搞清核心区别，三种病毒根本不一样。一、甲流发病最急，全身痛感最强，甲流起病急，症状重，毫无征兆，突发不适，典型症状突发39度至40度高烧，持续3到5天，伴随明显全身肌肉酸痛、头痛乏力，同时有咽痛、干咳，部分人伴随轻微肠胃不适。核心特点，全身酸痛、高烧不退是标志性特征，传染力极强，极易家庭交叉感染。二、乙流症状偏温和，肠胃反应更明显，

0: 由整体症状更温和，发病较慢，病程更短，儿童青少年更易感染。典型症状多为中高烧，伴随咽痛、流涕、咳嗽，相较于甲流，腹痛、腹泻、呕吐等胃肠反应更突出。核心特点，全身酸痛轻微，肠胃不适是主要区分点，重症概率低，恢复快。三、新冠，呼吸道症状突出，持续乏力。当前新冠多为轻症，极少出现肺部重症感染。典型症状低烧或无发烧，核心症状为咽喉剧痛、干咳、鼻塞、咽干，退烧后会持续乏力，部分人有轻微味觉嗅觉减退。核心特点，呼吸道症状最突出，全身酸痛不明显，恢复期偏长，但重症风险极低。日常预防做好四点，少中招不反复。一、高发期少去密闭人群、密集场所，外出规范佩戴口罩。二、日常勤洗手、多通风，保持居家环境干净透气。三、规律作息、适度运动，不熬夜，稳固自身免疫力。四、高危人群及时接种流感疫苗，降低感染和重症风险。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创新型健康科普与健康促进专题培训班在德宏开班。近日，沪滇卫生健康协作30年系列活动之创新型健康科普与健康促进专题培训班在德宏州举办。本次培训班围绕沪滇两地健康科普创新形式、健康促进策略及复旦大学老年健康科普体系、互联网健康科普等主题。来自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教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东医院等单位的知名专家进行授课。德宏州的70多名学员在现场收听授课，还吸引了18000余名健康教育从业人员通过线上直播进行学习。本次培训班由上海市卫生健康委、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宣传教育中心承办，德宏州卫生健康委、上海市健康教育协会、上海市预防医学会健康促进与健康教育专业委员会协办，是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东西部协作和对口帮扶工作的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沪滇两地在卫生健康领域的交流合作的具体举措。培训班上，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与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还共同签署了沪滇健康科普与健康促进合作共建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学科建设与课题研究、健康科普能力建设与资源共享、健康教育人才培养等方面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并加强经验交流和人才互动，共同提升沪滇健康科普与健康促进工作水平。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将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

0: 你听过雪山草地上那段没讲完的故事吗？90年前，一群年轻身影向着光明一路向前，25000里征途，踏冰雪，越险滩，经风雨，历万难，红军将士用信仰与热血走出了一条不朽的长征路，铸就了伟大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深挖红色资源，讲好长征故事，发展红色文旅，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我们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推进法治建设，强边固防，平安建设，宗旨维稳，扫黑除恶，守护家园安宁，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开展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禁毒妨碍，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守护生态环境，共建美丽平安文明的幸福家园。长征精神从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我们每一个人脚下的路，心中的光，肩上的责。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长征精神，奋进新时代新征程。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你。

0: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填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 hold 住。现在搭上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仅需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

0: 自动手掌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全部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轻量化，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伊娃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累脚磨脚，而且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购买，现在五折到手只需299元。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还有Coach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现在大箱精选商城五折到手只需399.5元，加小到 L 码，经典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100%纯棉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瘦，微胖姐妹男生穿都很合适，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不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有限时五折的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Coach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下单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星选商城是我们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星选放心直选。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 FM 91.8，
2: 北京时间17点。

0: 路，东二环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营立交也是有一公里左右的拥堵，后方缓行将近两公里左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采云北路。二环南路从福海立交到昆盛路有短时间的缓行，二环西路南向北从黄土坡立交到小屯立交双向均有缓行，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绕行日新路。另外龙泉路南向北在金色大道辅路的附近有大概一公里左右的拥堵，后方缓行有500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小康大道或者北京路的北段。121大街东向西在明苑路的附近也是有一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也是有600米左右，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学府路或者是建设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新闻路的附近是有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建议赶时间车友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一公里的拥堵路段，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好的，谢谢。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艳玲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7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8511 昆明至莫汉高速西双版纳州孟拉县境内小蒙养至莫汉双向路段曼庄至善永收费站间受降雨影响，河水侵入路面，导致交通双向中断，预计恢复通行时间待定。 G213 测客至莫汉公路西双版纳州孟拉县境内山岗村路段受降雨影响发生路面积水，导致交通双向中断，预计恢复通行时间待定。另外，受周末出行高峰影响， G56 昆安高速安宁往昆明方向主线车流量较大，为管控在途车流，交警对太平开放式收费站往昆明方向的车辆进行交通管控。目前昆玉高速进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城贡服务区路段车流量较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谢谢。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昆明目前的天气情况。现在呢是18摄氏度左右，今天的天气是24到16度，明天也是维持这样的状态，依然有小雨，空气质量还不错。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

0: 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填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 hold 住。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仅需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全部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轻量化，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伊娃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累脚磨脚。而且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购买，现在五折到手只需299元。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还有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五折到手只需399.5元，加小到 L 码，经典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百分百纯棉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瘦，微胖姐妹男生穿都很合适，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不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有限时五折的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下单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4: 好嘞，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 FM91.8 假日伴你行，也是晚高峰的时段啊。突然在周六继续上晚高峰，这感觉还挺奇妙的。当然今天呢整个城区还是有雨的状态，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都随时通过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订阅账号来告诉我们，我是小郭，这也是小郭米线的小郭。今天的晚高峰呢由我继续来陪伴大家，当然既然是假日伴你行了，我们一定要出去玩一玩，比如说去哪儿，去新疆。因为这两天天天听我们晚高峰的朋友都应该知道啊，我们现在是有个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的行程啊，我们918专属的新疆双飞8天游啊，带大家打卡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还可以奔赴神的自留地禾木，人间净土喀纳斯，穿越网红 S21沙漠公路，再去探秘一下人间瑶池、天山天池、千年地下奇迹坎儿井，我还会赠送你实景的演绎《千回西域》，再解锁一下兵团的屯垦的人文风光啊！全程我们都会升级2+1陆地头等舱的豪华大巴，座椅呢也可以躺可以坐，长途坐车也不疲惫。全程的7早11正餐，轮番去品尝新疆地道的风味。住宿也会升级3晚4钻的高品质酒店，森林、湖泊、草原、沙漠、峡谷啊！整个北疆多元地貌一次性看完，无论你是摄影爱好者、情侣还是家庭出游，我们这趟行程都非常的

0: 适配。所以说在请出我们今天的旅行推荐官之前，赶紧记住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这是我们的电话，打电话咨询。另外呢，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收到一个海报，上面有二维码，扫码加客服的微信，也可以来详细咨询。但是希望你尽快的来确定了，因为我们这已经走了很多团了，大家玩都非常开心啊，是不是冉冉？
1: 是的。
0: 那我们刚才大概抛了一下这个行程的一些核心的一些情况，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一趟北疆出发这个昆明出发北疆的这个环线的8天行程，这个线路的核心优势到底在哪里？再来用你的专业眼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这条呢是覆盖了阿勒泰、伊犁、吐鲁番的北疆顶配全景环线，它有5大的核心优势。首先呢，我们的景观是全覆盖的，一次性就可以集齐高山湖泊、原始图瓦村落、沙漠公路、戈壁雅丹，还有雪山森林、冰川人文、西域古城。我们一趟出行呢，就可以看遍新疆的全部地貌风光。然后我们出行的舒适度呢，也是拉满的。全程呢是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呢是宽大可躺，长途不累的。还给大家精选了3钻的舒适酒店，还特别为大家升级了3晚的高分4钻酒店，让大家的休息呢更有保障。我们的美食诚意呢也是十足的，全程是有11个正餐，然后我们餐标呢是人均40元的高标准，其中还包含了鄂尔齐斯冷水鱼宴、八一盛宴、大盘鸡、笋夹饭，还有红酒晚宴等特色餐。我们还会给大家赠送到整只的烤全羊，还有多重的专属福利免费送给大家，比如说女士的爱德莱斯丝巾、男士的小花帽，还有新疆特色的文创冰箱贴、酸奶然后矿泉水。我们落地以后呢，还会给大家安排民族舞蹈的接机仪式，还有首晚呢还会有欢迎水果，还会给大家赠送到旅游意外险，还有迁回据点式门票。我们整个行程呢是十分科学合理的，是北疆的精华环线，每一个景区呢都会给大家预留充足的游玩时间。我们的不管是摄影还是情侣、亲子、中老年游客都是十分适配的。
0: 就这行程就没有什么不适配的啊，就是说你想一个人还是多个人，还是携家带口，还是带老带小，还是情侣，反正你任何需求基本上在这个行程里都可以得到满足，对不对啊？那我们这是从昆明出发啊，那交通上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这儿有个核心的直飞，是不是？
1: 对的，我们的交通呢是全程特别省心的，因为是不用操心换乘，是昆明直飞吐鲁番的，我们3.5个小时呢就可以直达新疆，无需中转。落地以后呢，还会有专职人员来专车接机，全程呢是专属的2+1豪华大巴随行，不用再自行打车换乘。我们兼顾观景与舒适，不会疲了赶路疲劳，把时间都留给美食和美景。
0: 所以呢，大家就赶紧拨打电话啊，400-889-7728啊，400-889-7728，24小时的客服热线，随时都有人接听的啊。然后还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然后回复一个关键词新疆啊。你回复新疆之后呢，它就会跳出一个海报，海报上就会有一个二维码，你扫码也可以跟客服来详细咨询。其实呢，听了我们这么多天节目的话，我觉得就差你最后那一步，赶紧订一趟啊，去北疆的行程，跟着我们好好去happy 一下，我觉得这个本身也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一件事情啊。而且呢，可能下面的行程就是你需要错峰啊，正好可以赶到就是人少景美的好时光。9月份开学了，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排期。那冉冉继续保持在线上，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1: 好的。
2: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8，及时路况。
0: 我们来看一下 G85 迎昆高速昭通段啊，福龙口水富市境内到豆沙关路段，豆沙关已经在盐津县境内了，这一节呢正在下雨，路面湿滑，我们请途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降低车速，谨慎驾驶，减速慢行。60号信息员提示说，京昆高速东向西上层离西二环出口不到50米右边车道有私家车抛锚，请后车要注意避让。
3: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8出行指南。
4: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昆明海乐世界位于官渡区乌家坝片区，昆明大型潮流综合体，采用 mall 加街区模式，内设巨型天幕、海伦城堡、室内虹桥，汇集餐饮、购物、游乐，是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地址在官渡区广福路永中路昌宏西路交汇处，乘坐地铁一号线到昌宏西路站 D 出入口，然后骑车或打车前往。
2: 应急常识365。
5: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5: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精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将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1: 有什么新奇的？
10: 你可别错过！
12: 你可别错过！
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1: 晚高峰，
2: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好嘞，欢迎回来，我们继续请出然然来介绍一下我们整个新疆的一个行程哈。那我们再来从这个景点开始吧，我们好好来盘一盘这些核心景点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会停留多长时间，我们大概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来，然然。
1: 我们这次的行程呢，给大家安排了北疆的景流地标，是风光和人文双在线的，大家会打卡到一些核心景点，比如说是少林木湖、卓木村、还有喀纳斯景区、五彩滩、S11沙漠公路、天山天池、不是公路博物馆、石河子各地印象，还有火焰山和桃子。那么首先我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少林木湖，它是有着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绝美美誉，是新疆极具代表性的高海拔高山淡水湖泊。它的湖面呢海拔超2000米，水域特别辽阔，水径呢是澄澈通透的，阳光照射下呢，湖水会分化出浅青、碧蓝、藏蓝多重的渐变蓝调，层次呢特别丰富，是特别治愈人心的。然后呢，它远处有巍峨的天山雪峰常年

0: 作为天然的背景，随手一拍呢都是壁纸级的风光大片。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充足的环湖游览时间，我们可以沿着湖岸慢行，近距离感受雪山草地还有碧湖相融的极致西域湖景，可以一路吹散我们城市所有的疲惫。然后呢就是我们的禾木村，它是被誉为神的自留地，是我们中国最美的图瓦原始古村落，它还是一个5A 级的旅游景区。整片村庄呢被茂密的白桦林还有阿尔泰山群山温柔的环抱，禾木河呢会静静的穿村流淌，村内呢全部保留了原生态的原木搭建的图瓦木屋，烟火氛围感是十足的。我们还会带大家登上知名的哈登观景台，我们可以登高俯瞰整座村落，清晨薄雾还有袅袅炊烟，还有成片的林海同框，是特别静谧治愈的，是摄影爱好者的必打卡点位。我们可以自由的漫步禾木河畔，穿行白桦林间，沉浸式感受一下边境古村的原生态慢生活。接下来就是喀纳斯景区，它是公认的人间净土，还是阿勒泰的核心王牌5A 级风景区，也是我们北疆环线地区的核心地标。我们会依次打卡到三大网红河湾，分别是神仙湾、月亮湾还有卧龙湾，每一处呢都是碧水搭配原始的泰加针叶林海，清晨呢河面有薄雾缭绕，氛围感十足。最后还可以登上观鱼台，登高俯瞰我们整片的喀纳斯完整湖面，远处呢还有连绵的雪山环绕着湖水、森林、湖泊、溪流还有雪山混融为一体，风光呢是特别原始纯粹的。我们还会给大家预留了足足4个小时的深度浏览时长，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漫步湖畔，探访一下图瓦的小众村落，深度感受一下阿勒泰的原始自然秘境。还有五彩滩，五彩滩呢它是一个特色的陵水雅丹地貌景区，拥有国内独一份的一河隔两岸风景两重天的独特景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五彩滩呢是分为北岸和南岸，北岸呢它是五彩滩的主体，鄂尔齐斯河岸历经亿万年的风雨流水侵蚀，形成了大片的斑斓彩丘，有红橙黄褐紫色系的岩层交错堆叠，色彩层次是十分丰富的。而河流的南岸呢是成片的葱郁胡杨林与平整的绿洲，北岸和南岸是一柔一刚，可以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到日落时分的时候，有落日的霞光铺满整片的崖壁，我们拍照的图片效果是绝佳的。我们还会给大家预留专属的观景拍照时间，有充足的机会定格绝美的落日雅丹风光。还有我们的 S21 沙漠公路，我们的 S21 沙漠公路呢是横穿古尔班通古特腹地的网红沙漠高速，是我们本次行程独有的公路旅行体验。整条公路呢笔直的延伸进茫茫的沙海，沿途的风光呢是不断变换的，有大片的连绵沙丘，有成片耐旱的苏梭林，还有戈壁滩与荒漠湿地交替出现。一路驰骋呢可以沉浸式感受新疆苍茫辽阔的大漠风光，我们随手呢就能拍出大气壮阔的公路大片，不用远赴南疆呢就能体验沙漠自驾的氛围感，是整条线路极具辨识度的特色路段。听到这里呢，大家心动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
1: 这一介绍啊，就是我们通铺了一下啊，跟大家都说明白了。其实这里边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我们首先北疆那些核心打卡景点，你能叫得出名的，基本上我们全部都带你看一遍，对不对？而且呢，这些地方呢，基本上核心的大景点就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当然我们要开车过去，然后在那儿停留，然后再走，是吧？那基本上每一个景点的有效这个时间都有3-4个小时，那就是非常宽松的一趟行程了。不是说我们走马观花看一下就没有了。比如说我们这个赛里木湖，对不对？这赛里木湖呢，大家知道，就是进去它有个大景区啊，它是个天大的景区。然后进去之后呢，它有摆渡车，这摆渡车都是包含的，对吧？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边还可以就是这大概的环湖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你完整的这个环湖，你得自驾游了，你得自己开车就转圈了啊，然后慢慢转。但是我们3个多小时也足够有这些时间拍照打卡了，这个大家放心。甚至说不定你都可以在赛里木湖简单的吃吃喝喝，坐着在那儿放放空都是有时间的，是吧？
0: 是的。
1: 那禾木更不用说了，禾木呢我们还专门会选在一个偏下午到夕阳西下的这个时间段带大家看，大家就更能感受到那种啊田园山野村落啊炊烟袅袅的感觉啊，那个时候拍照那个饱和度简直是最完美啊，一定能够让你治愈你的心灵，我的阿勒泰呀，对不对？而这个禾木村呢，现在是因为它现在整个来说配套还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它也是个大景区的概念，所以景区里边所有的观光车，你到那个地方，你下车之后，它其实还要坐观光车才能到到那个村子本身的那个腹地，对吧？所以这些行程的安排，我们全都是给大家放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价格里，都不需要大家花一分钱的，也是这样。喀纳斯这件事呢，就等于说三个湾我们全会逛到，这时间会不会不够啊？
0: 我们给大家预留了充足的时间，可以让大家慢慢的游览。
1: 就是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对吧？每一处，可以说呢，都有观景台，都有各种不一样的风光，反正大家都可以去那儿好好感受一下啊。而且景区的观光车也是全部包含了，大概四个多小时深度游览时间啊，你这个有充足的时间，大家可以放心啊。其实我自己是没有去过五彩滩啊，这个五彩滩是属于雅丹地貌是吧？
0: 对。
1: 那就是说它这个特色是跟之前就是我们说那些核心的，比如说有草甸有山脉，然后有针叶林这种地貌可能还不太一样是吧？
0: 对。
1: 如果你去过这个其他的雅丹地貌的，你就会知道就是它是属于那种流水侵蚀之后，风雨流水侵蚀之后大片斑斓的那种颜色交错的一个形态。我的理解是不是就跟那个就是跟我去这个甘肃的那个七彩丹霞跟丹霞地貌也会有点像是吧？它会呈现出非常多元的岩层交错的颜色是吧？
0: 对，我们五彩滩呢就是那种悬崖式雅丹。
1: 对，它可能这个还更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我觉得也会给大家充足时间去定格绝美的落日的雅丹风光。哇，这个拍照又太漂亮了。我跟你说，雅丹风貌还是丹霞风貌其实都是需要有比较好的光线照射的，对吧？这个才能呈现出非常好的出片效果，大家去拍就知道了，非常漂亮。这么一听的话，我觉得大家只要跟着我们一块儿出去就可以了啊。刚才我们讲，我们是全部都说了一遍是吧？
0: 我们刚刚说到了 S21 沙漠公路。
1: 那行，那接下来我们进段广告。
0: 对，
1: 我们进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介绍，大家别忘了就是拨打电话400-889-7728 400-889-7728，或者呢是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然后呢你就可以啊这个收到一个海报，海报上有二维码，一扫码也可以跟我们客服咨询，尽快的定一个位置。那冉冉，我们一会儿继续聊。
0: 好的。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嘞，我们再来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霞霞来介绍一下目前晚高峰的情况。外边还在下雨吗？霞霞。
2: 小郭下午好，现在是下午5:30，目前主城区有降雨，路面湿滑，能见度是偏低的，请各位车友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车距。目前城区道路车多缓行的路段有春城路的出城方向，从环城南路到福德立交有大概1.6公里的拥堵路段，出城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民航路或者是南坝路。东风西路北向东在人民西路的附近也是有1.3公里的拥堵路段，建议车友也可以绕行五一路或者是西昌路。彩云北路的出城方向在世纪金源路段是也有1.1公里的拥堵，是属于世纪城商圈及建材物流的区域，建议可以绕行昌宏西路或者是耳机路。龙泉路南向北在金色大道的辅路附近也是有接近长距离的缓行。环城南路西向东在华昌路的附近也是有短时间的缓行，整体通行效率是偏低的。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车辆积压是比较明显，请接送的车辆即停即走，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二环快速方面，东二环南向北从石虎关立交到大树岭立交有大概1.8公里的拥堵路段，后方缓行有1.6公里，也是建议车友可以绕行东三环或者是彩云北路。北二环 A 线从二环北路到杨仙坡加油站有1.3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2公里，建议车友可以绕行龙泉路或者是林雨路。二环快速系统A 线明波立交到关南立交、大树营立交和马村立交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 B 线上的石虎关立交、明波立交、小屯立交也是同步是饱和的，建议车友都可以提前走下层辅道或者是绕行广福路、日新路。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是有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3: 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填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 hold 住。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仅需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全部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轻量化，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伊娃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累脚磨脚。而且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 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购买。现在五折到手只需299元。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还有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现在大象精选商城五折到手只需399.5元。加小到 L 码，经典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100%纯棉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瘦，微胖姐妹男生穿都很合适，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不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有限时五折的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下单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

0: 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2: 好嘞，继续回来，我们大美新疆继续转一转啊。其实呢，这趟行程我觉得实在是亮点太多啊。我们经常说，如果你想给自己一次啊人生的旅程啊，你厌倦了城市拥挤的人潮，想要奔赴辽阔的山河，我们这次昆明直飞北疆的8天全景环线，一次性收起了阿勒泰、伊犁、吐鲁番所有的王牌景点，像喀纳斯、禾木、五彩滩、S21、沙漠公路、天山、天池、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火焰山、卡尔井、兵团、戈壁，印象全覆盖啊。独家还会安排你穿行一下独库公路，再赠送你史诗级的千回西域民族实景大秀，自然风光加民俗人文双线拉满，全程贴心安排11顿正餐，每人40元的高标餐标啊，多重西域特色风味不重样，住宿4晚3钻酒店加升级3晚的4钻网评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全程随行，持证专业导游全程深度讲解，赠送冰箱贴新疆的酸奶、馕、矿泉水等多重的伴手礼，不用你费心规划吃住行，一站式深度畅游有北疆的山河，所以呢，跟着我们走就对了。赶紧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然后收到海报扫码就可以跟客服详细咨询了。好，继续让然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核心景点啊。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这趟要穿越的公路是吧？
3: 对，我们是刚刚介绍了是我们的赛里木湖、禾木村。还有我们的喀纳斯景区、五彩滩、S21沙漠公路，我们接下来就是要介绍一下，就是天山天池、吐鲁博物馆这些几个地景，还有火焰山和桥景。我们的天山天池呢，它是享誉全国的国家5A级瑶池圣地，还有一个古籍传说，就是西王母与周穆王相会的仙境之地。景区呢是坐落在博格达雪峰山脚，有一汪澄澈的高山碧水静静的藏在群山之间。还有终年不化的皑皑雪山，呈现苍劲清松完整的倒影湖面，山水相映的宛如水墨画卷。我们还可以沿着灵湖的木栈道悠闲的慢行，依次打卡一下金海神针和王母庙的标志性景点。我们既能欣赏静谧绝美的高山湖景，也能品读流传千年的瑶池神话。风景呢，更柔和平缓的。老人和小孩呢都可以轻松的游览。
2: 天山天池这个确实啊，这个算是离乌鲁木齐最近的一个景点了，算对吧？
3: 对
2: 啊，然后呢，它跟那个，如果你去过长白山天池啊，它都是属于高原湖泊啊，高山出平湖这种状态。但是跟长白山天池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就是说它的自然景观的丰富度要更多，而且呢，它这是肉眼就是能看到天池的几率会非常高啊，整体不太受空气和天气的影响。那长白山天池就不一定了啊，就有时候时不时你就看不见，对吧？我们这儿基本上上去怎么都看得见，无非是烟雾缭绕，还是云朵啊漫天，要不然就是一马平川、碧空万里的状态。总之，远处雪山、草甸各种啊，那个风光，你那个盘山路上去之后，突然跃然眼前那片湖，你真的会惊艳的啊！各位，这个一定要去。
3: 还有我们的独库公路博物馆，它呢是坐落在独库公路0公里的起点，是记录英雄天路完整历史的专题展馆。馆内呢收藏了大量的老照片，还有老旧的筑路工具、历史文献，可以完整的还原当年筑路战士翻越天山、克服暴雪、塌方修建公路的艰辛岁月。我们还能了解乔尔玛烈士陵园背后动人的家谷故事，可以读懂独库公路一日四季风光之下厚重的红色底蕴。然后说到我们这个红色底蕴，还有一个国家3A级的冰团红色工业文旅景区，就是我们的石河子戈壁印象。它是原81棉纺老厂区改造而成的，沉浸式还原了新疆屯垦戍边峥嵘岁月。我们园区呢是完整的保留了老式的厂房，还有复古的纺织机，还有兵团历史老照片，还设置了专业的工业技艺展馆，大家可以参观老式的生产设备，还能体验一下特色的冰垦食堂，可以换装，可以。

0: 换装，合唱红歌，还可以近距离地感受老一辈兵团人扎根戈壁、建设新疆的奉献精神，是一个特别难得的红色人文打卡点。还有就是火焰山和坎儿井，火焰山和坎儿井呢是吐鲁番的两大标志性地标，我们一次打卡都懂西的燥热与生机。火焰山呢是西游记三界芭蕉扇的故事原型取景，有连绵赤红的丹霞山体，夏季呢是热浪滚滚的，是全国地表温度最高的区域，还有雄浑壮阔的红色戈壁地貌，极具视觉冲击力。而坎儿井呢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大工程，是吐鲁番独有的地下灌溉奇迹。纵横交错的地下暗渠穿越戈壁，巧妙地运用了千山雪水，滋养整片绿洲。走进地下的廊道呢，就可以直观地感受古人超凡的治水智慧，是自然风光与古代水利人文一次性尽收眼底。
1: 嗯，这么一听的话，这些地方也都是非常有历史人文价值的，而且你去到之后，你说不定能接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特别棒的那种情绪价值。到这个地方，其实我自己也没有参观过这个石河子戈壁印象啊，我听上去都觉得特别的，有兴趣啊，因为那些当年哈、啊，当年这一辈人哈、啊，扎根戈壁建设新疆的那种啊。这个非常还原那个风貌和他们所在的环境，大家都能感受到，确实是一段峥嵘岁月。这个地方是难得要去打卡的，就是你特别好去理解我们近代新疆的这个兵团建设的一些情况的一些深度参观的这么一个行程，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去的啊。火焰山坎儿井，火焰山小朋友一定最喜欢了，天天看《西游记》，对吧？那个地方就是、啊、这个三界芭蕉扇啊，牛魔王和这个铁扇公主的故事的原型实景啊，也有这个丹霞的山体啊，热浪滚滚，这个地方应该也会非常漂亮。到现在为止我都没去过坎儿井这个地方呢，其实我去，我觉得它确实很神奇啊。你真的就是，如果你不介绍的话，你不知道那股水是从哪儿出来的，是吧，冉冉？
0: 对，
1: 嗯，所以这个也是这个巧夺天工的这么一个我们的这个设计哈、啊，所以这些地方都好好看看。这个千回西域这个大型的实景歌舞秀是送给大家，这是当地文旅重点主推的一个最重磅级的一个演出，是吗？
0: 嗯，是的，它是全新疆唯一入选全国旅游演艺精品名录的史诗级室内实景演出。
1: 嗯，所以这个演出是送给大家，一定要去看啊！我觉得就是现在就是出去玩，其实通过这样的文旅演出，你能更好的感受当地的文化的。所以赶紧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收到海报之后扫码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尽快锁定一个座位。好了，冉冉，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节目中来，我们来说说那些核心的价格呀、吃住行的问题，好不好？
0: 好的，
1: 嗯。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我们都说啊，太胖了不健康，那同时呢，太瘦了也不健康，尤其是肌肉量不足，对健康生活的威胁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一节啊，我们就来向各位推荐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肌肉量的办法。你可以通过以下这两个简单的方式来初步自测一下自己的肌肉储备。第一呢，将大拇指与食指合拢，环绕小腿最粗的部位。那如果手指能够环住，就提示你的肌肉量是不足的。第二呢，如果你有皮尺，那也可以借助这个工具来测量具体的数值，用皮尺来测量一下小腿围，也就是小腿最粗的地方。男性的小腿围如果还不到34厘米，女性呢，如果还不到33厘米，也提示肌肉量是不足的。有专家介绍说啊，全球范围内被称作蓝区的长寿地区，经过数十年持续的调研，得出了一个统一的结论，那就是均衡多样的日常饮食，规律适度的运动，稳定的高频社交，平和舒缓的心态，这些是实现健康长寿的四大核心支撑。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0: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9: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0: 有什么新奇的？
9: 你可别错过！
11: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0: 听听
1: 身边事儿，
10: 再讲讲
1: 新鲜事儿。
10: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 也是正经事儿，
10: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9: 晚高峰，
10: 晚高峰，
1: 听一路嗨一路。
10: 91.8
1: 晚高峰，
10: 我好喜欢。
12: 好嘞，我们继续大美新疆啊，终于要说到特别重要的环节了。这个冉冉，我们刚把所有的景点都盘了一下啊，确实是非常的给力哈。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都按捺不住，赶紧拨打电话了。电话是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也是可以来添加的啊。这个我们的客服的。那这条线路的吃住标准到底怎么样？尤其是美食上，新疆啊，这就。这个不吃好怎么能行？我们这个吃这件事情上，有没有特别的安排？
13: 我们的吃住性价比呢是特别高的，全程呢是有11个正餐，餐标是40元，
11: 还有一些特色餐，比如说是鄂尔齐斯冷水鱼宴、巴依盛宴、大盘鸡、手抓饭，还有羊肉串、锅油肉拌面、红酒晚宴。我们还会给大家赠送到整只的烤全羊。除了这些呢，还有沿途的夜市小吃，大家可以去自由的打卡。我们的住呢，就是全程的双人标准间，精选舒适的三钻酒店，还特别为大家升级了三晚高分的四钻网评酒店，特别干净舒适，游玩后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
12: 嗯，那这条线路的价格到底是多少？班期现在是怎么排的？
11: 我们这条线路呢，是为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听众朋友们申请了专属的特惠价，是5999元每人。我们两个人以上报名呢，可以每人立减500元。我们的班期呢是9月9号和16号。
12: 嗯，9月9号和16号，可以错峰出游了。我觉得啊，其实那个因为假期结束了嘛，都上学了。那5999，如果你两人以上报，基本上减500就是5499，对吧？那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给力的啊。座位有限，抓紧时间锁定一个名额啊。别忘了继续拨打电话400-889-7728，这个电话直接打就可以直接订座位的啊，400-889-7728，或者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新疆两个字儿，然后收到海报，然后扫海报上二维码就可以来添加客服微信了啊。那如果大家要这个携老带幼的出行，这个行程的强度上是不是配？
11: 我们的行程呢是松紧适中，老少皆宜的，因为整体是以湖区草原还有村落平地游览为主，无需长时间的爬山，还有我们2+1的大巴，空间特别宽敞，可躺可坐。我们上车呢就可以补充体力，餐食呢还会兼顾老人和小孩的口味。全程呢会提供新疆的时令鲜果，就像赛里木湖、禾木、喀纳斯，风景特别治愈，小朋友们都特别喜爱。还有坎儿井、冰川人文、独库英雄故事、瑶池神话呢，特别适合长辈们了解历史。我们全程呢还会给大家赠送到旅游的意外险，让大家的出行安全有保障，全家出行呢毫无压力，是家庭出游的首选。
12: 嗯 ，OK， 那大家打电话记住啊，400-889-7728，400-889-7728，就是。你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帮人啊，是一帮年轻人还是一帮老年人，还是携老带幼，就没有不适合的啊。因为行程安排是妥妥的，而且全程几乎除了就是大尽可能减少你走的时间，除了景区你要自己溜达啊，有的可以坐摆渡车，那其他时间我们基本上无缝对接各种大巴、飞机，对吧？啊，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那这个新疆早晚温差也是比较大的啊，出行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给大家再来说一说。
11: 我们新疆的紫外线是特别强的，大家要准备好高倍的防晒霜、遮阳帽、墨镜还有防晒衣。我们的衣物搭配呢，因为新疆的昼夜温差特别大，还有我们的独库喀纳斯山区温度都是偏低的，所以大家要准备好薄外套还有长裤，我们可以分层穿搭。还有大家可以带一些自己的常备药品，比如说是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创可贴。新疆气候特别干燥，所以大家要带好润燥冲剂，要多补充水分。还有我们一些饮食上的提醒给到大家，我们吃完水果呢就不要立刻喝热茶，特别容易腹泻。还有我们的牛羊肉要搭配清茶，少吃冷饮。还有当地少数民族呢是忌食猪肉的，所以要尊重民族习俗。我们的像我们的身份证一定要全程的随身携带，因为我们的住宿景区都是需要的。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时差，我们新疆呢虽然统一使用北京时间，但是它的天然时差呢与内地是差2小时的，所以大家要适当调整自己的作息。还有如果想拍日落大片的朋友们可以顺带延时2小时左右，所以大家想要更了解这个行程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
12: 嗯，那就是说大家也放心哈，如果你正式的参团之后呢，我们的导游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这个领队都会把一些更详细的出行的一些信息跟大家来发送的啊，大家保证大家能安安全全开开心心的玩回来，这个可以放心，而全程领队导游都是在身边陪着大家的，不用有那么多顾虑啊。当然了，我觉得就是先把自己的身体料理好，这个其实还挺重要的，对吧？先有一个好的身体状况啊，然后呢我们才能出游。那9月6号开始的行程大家就可以计划一下了，因为我觉得这个点反而更好了，我觉得景色 更美，人更少，还没有人那么多人给你挤。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感，而且其实再过到九月中旬下旬之后，其实北疆就开始这个天气上就比较冷了，是吧？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核心就是最后一个尾巴的事儿了，是吧？
11: 对，
12: 嗯，所以抓紧时间哈。那刚才说了报名，除了打电话和添加微信之外，我们的线下门店在哪里啊？
11: 我们的线下门店呢，在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栋503室，昆明市官渡区环城南路1326号1栋503室。
12: 嗯，也就是说，大家直接去线下门店，现场都可以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的啊，白纸黑字的，保障所有的服务的。当然，也可以拨打电话，
11: 对，
12: 400-889-7728，这是我们的电话，24小时客服啊，打了就是随时咨询啊，然后定一个名额，400-889-7728，或者是添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就可以直接在918云南交通台回复数字新疆啊，那新疆那个你之后就会收到一个海报，海报上有个二维码，那二维码就是客服的微信啊，扫码就可以添加了，然后呢，详细咨询。啊，说问清楚之后，然后呢，这个价格。

0: 5000多块钱啊，去趟北疆8天还是双飞，我觉得不要太划算啊，真的是非常给力啊，大家就好好的去到新疆去感受美丽的风光吧。那今天呢，我们晚高峰的第一段哈，我们把大美新疆已经介绍完了，那谢谢然然做客。那我们稍后呢，可能要带大家出海逛一逛啊，大家不要走开，后面一个小时呢，我们会连线另外一个这个我们的游轮的旅游定制师，来好好聊聊这个游轮旅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那谢谢然然做客节目。好的，那我们一会儿见。
1: 好。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8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方缓行超过了2公里，建议可以绕行龙泉路或者是林雨路。主城区方面，东风西路北向东在人民西路的附近有大概1.3公里的拥堵，市中心的核心路段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建议可以绕行武义路或者是西昌路。春城路北向南从环城南路到福德立交有大概1.3公里的拥堵，后方缓行有400米。火车站的方向车流积压是比较明显的，建议赶时间的车友可以绕行民航路或者是南坝路。彩云北路北向南在世纪金源路段有大概1.1公里的拥堵，也是可以建议可以绕行昌红西路或者是耳机路。龙泉路南向北在金色大道辅路的附近是有接近长距离的缓行。昆石高速的朱家村立交东向西的盘桥处也是有短时间的缓行，整体通行效率是偏低的。高速方面，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立交附近有接近长距离的缓行，建议入城的车辆可以提前从广卫立交出口下高速，改走彩云北路。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附近有短时间的缓行，请保持安全的车距，耐心通过。城区其他道路车流平稳，通行秩序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一时段的路况。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的，姗姗来迟，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晚上西部一带会开启强降雨的天气模式。那具体情况来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宇阳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宇阳你好。
1: 好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啊。不错啊，今天晚上呢到明天白天，从降雨预报图上能够看到，从迪庆到版纳有一条明显的强降雨带，其中呢红河南部、普洱南部、版纳、临沧、德宏、宝山、怒江、迪庆、大理北部、丽江南部、楚雄北部这些地方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后天迪庆、怒江北部依旧是雨量较大的天气，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而昭通、曲靖、昆明将会进入晴朗间歇期，可以抓住有利天气洗衣晾晒。那么大后天呢，晴朗天气的版图还将会扩张，呈现出西雨东晒的格局。但是近两天呢，像是中南部、西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强降雨过程，全省大部地区呢将会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冰雹等强有力天气，要注意加强防范。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阵雨转小雨，16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大雨转小雨，23到29度。怒江大峡谷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大雨转阵雨，20到27度。昭通宜良千丝坝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官渡古镇阵雨16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大雨转小雨18到27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多云20到30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8度。玉溪音乐潭温泉阵雨转小雨17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阵雨16到27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转阵雨19到26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谢谢宇阳。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理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正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

0: 比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填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 hold 住。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仅需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全部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轻量化，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伊娃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累脚磨脚。而且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购买，现在五折到手只需299元。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还有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现在大象新选商城五折到手只需399.5元，加小到 L 码，经典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100%纯棉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瘦，微胖姐妹男生穿都很合适，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不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有限时五折的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下单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4: 好嘞，欢迎回来，我们晚高峰继续啊，虽然是在假期周末时光，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有很多好吃好玩的事情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当然了，刚才我们已经聊了一个多小时的这个大美新疆了。那当然说起旅行，我觉得是大家天天都在想的，而且九月份又会迎来一个天大的假期啊，一个中秋加国庆啊，如果你愿意请3天假，可以拼一个13天假期。那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治愈的出行方式啊，我个人特别喜欢，因为我呢算是一个深度游轮的爱好者啊，就是这船这事儿呢其实我做的挺多了啊。然后呢这里边就是今天我们要跟这个冉冉好好聊聊这个游轮的出行。游轮出行呢其实哎呀这个优点太多了。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可能很多朋友没有坐过游轮，那他首先他不太知道游轮是一种什么样的出行方式，今天请冉冉给我们好好来盘一盘。简单来说就是第一个啊，那个游轮啊，它就是你就把它想成一个移动式的海上5星级酒店啊。 那个酒店呢，那个是很大啊，能住个几千人。然后呢，你就住在里边，不用动会儿了啊。你住在里边也不用天天的，就是从这个景点到那个景点，你还要换酒店啊，什么还要这个还要频繁的收拾行李，在奔波呀，就不用辗转，它就是在一艘船上。然后呢，你这个酒店的这个景观是什么呢？大概率的景观就都是蓝天碧海，也就是说一个无敌海景酒店啊啊，睁眼是碧海蓝天，闭眼是晚风星河，尤其是晚上啊，一般它这个就是开始漫游航行的时候，到了晚上，你是整个船都是行驶在大海上的，这感觉其实如果你完全没有坐过游轮，你体验一次，你第一次一定会非常兴奋的啊。当然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重磅介绍的是这艘船，我们要坐哪艘船出去玩呢？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国际游轮啊，这艘船为什么呢？特别要说，首先这艘船是我们中国自主建造的船。啊，这就不一样了啊！如果大家之前坐过游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我们全世界啊，有非常重磅的一些啊国际的游轮集团，比如说加勒比集团，对吧？啊，之前呢还有很多其他的游轮集团啊，那加勒比算是最有名的了啊。那这些船呢，曾经也在我们的母港停靠啊，然后呢也是可以通过买他们的船票上船，但是他们都不是我们中国自主建造的。我们今天说这艘船是中国自主建造、专属国人体验的大型豪华游轮爱达花城号。大家可能听过那个爱达魔都号啊，其实这是我们国产的第二艘船了，花城号啊，一艘从咱们华南家门口起航的海上新地标。我说了这么多，还是请然然来说说这艘船吧，然然。
5: 大家好，非常开心呢，今天和大家来解锁这艘备受期待的新游轮，我们的爱达花城号，它是我国的第二艘国产大型游轮，它的硬件配置呢是直接拉满的，总吨位呢有14.19万吨，我们全长呢有341米，有2130间经济的客房，满载呢可容纳5232位宾客，是妥妥的海上巨无霸。最值得期待的是，它将于今年的11月22日从广州的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正式的首航，我们可以开启华南的海上度假新旅程。
4: 所以呢，大家明白了吧？就是一听，你是不是就对这个事儿有个概念了？341米，什么概念啊？就这艘船300多米啊！你如果你跑过操场的话，你就知道啊，那艘船有多大啊！差不多是三个足球场连在一起那么长，然后呢，它的这个总吨位有14万吨，也就是其实呢，你如果坐过游轮的朋友都知道，第一次坐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当你到了这个港口，然后呢，你准备上船，你抬头一看，你就不觉得那是艘船，你可能觉得那是一栋超高的大楼立在那个海边，对吧，冉冉？所以这个想想还是非让人激动的啊！当然了，这个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就是奥运跳水冠军郭晶晶会担任这艘游轮的起航大使。我是想问，这艘船其实还没有正式的首航是吗？
5: 对的，我们这艘，对，它是在今年的11月22日才开始出发，由郭晶晶女士担任我们的爱达花城号的起航大使，因为呢，她是长期致力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体育公益与文化的交流，所以由他来见证这艘以花城广州命名的游轮起航，可以说是非常的契合。
4: OK， 那等于这么一说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啊。这个不得了啊，这个仪式也是拉满的啊，所以赶紧在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游轮，就可以来咨询报名了啊，或者呢是这个直接拨打电话，还是400-889-7728 400-889-7728，想咨询这艘首航的这艘新船，哎呦，这我最爱了啊，这实在是让人觉得太惊艳了，抓紧时间哈。那冉冉，我们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我们好好聊聊这艘船。
5: 好的。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好，我们来看39号信息源提示，北二环下小屯立交的岔口处有2起追尾的事故啊，占用了下口的所有车道了，其他车呢只能够这个通过导流线的那边去通行，所以咱们一定要注意避让。再来看昭通啊，昭通 G85 盈昆高速昭通段福龙口，就水富市境内和北闸路段啊，朝阳区境内正在下雨，路面湿滑，部分路段呢是有雾的，能见度还比较低，所以咱们途经这个路段的朋友要注意降低车速了啊。再来看高速公路三支队的一个提示啊， G56 杭瑞高速碧鸡关隧道路段现在车辆比较大，拥堵比较严重啊，如果 果你还有几个小时想要途经这路段，不行提前绕行吧啊啊！当然这个我们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咱们只能耐心等待一下了啊，就是减速慢行。现在对它会有一个临时管制，就是太平收费站、安宁东收费站的。

0: 昆明方向所有车辆都在进行临时管制啊，我们请途经驾驶员保持车距，谨慎驾驶。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包，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2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应急常识365。
5: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6: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7: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8: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7: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8: 有什么新奇的？
7: 你可别错过！
9: 你可别错过！
1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1: 听听
10: 身边事儿，
11: 再讲讲
10: 新鲜事儿。
11: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0: 也是正经事儿。
11: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8: 晚高峰，
11: 晚高峰，
10: 听一路嗨一路，
11: 9.18
10: 晚高峰，
11: 我好喜欢。
0: 好，继续回来啊！今天呢，我们来说说游轮旅行哈。这个游轮旅行是一种什么样全新的体验？今天我们真的好好来盘一盘。总之呢，在我看来，游轮旅行是真正回归旅游度假概念的一次特别好的尝试。因为呢，好像平常我们假期不多啊，就是大家形成了一种什么，就是赶行程，对吧？比如说可能我只有7天假，我真的是一天要去一个，我宁愿把所有卡都打一遍，最后我舟车劳顿玩回来之后，你觉得比上班还要累啊。但是游轮旅行其实就是一个不用辗转交通工具，就在一艘船上好好的去放松、治愈、放空自己的一个机会。而且我觉得你说什么环境最有治愈力，那一定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对吧？这个当然了，我们除了在海上航行，我们不是这个船全天都要在海上溜达的，我们还会停在某些地方的啊。大概率呢，我估计这艘船估计也会停韩国的吧，然然。
12: 对的，
0: 是吧？那这个我们来说这艘船啊，这艘船是艘新船，刚才说了是爱达花城号。我们可能前一阵听的比较多的是爱达魔都号，那是它的，那是它的姐姐啊，这么理解啊。这个花城号是它的第二艘船了啊，这艘船呢现在还没有正式的进这个出海航行。那其实呢，它的首航我们可能就会赶上了。这是首航的，这船上还有谁呢？还有奥运跳水冠军郭晶晶，就会担任这艘游轮的起航大使，让他来见证这艘以花城广州命名的游轮啊，非常的契合。所以花城号，花城号，那其实就是跟广州有关系了，是吧？
12: 对，
0: 嗯，
12: 它是。

0: 直接取自广州花城的城市美誉，它的定位是特别浪漫的，一座流动的海上花城。然后这个邮轮呢，是围绕三大的核心亮点打造，就是更秀美、更科技、更中国，全方位的贴合国人的审美与独家习惯。
1: 确实啊，如果对比其他的，比如说以加勒比为主的，还有现在，我看这个，现在我们的母港还在运行的是加勒比有几艘船，像量子号这样的船，是吧？那其实来对比来说呢，这算是大型的这个邮轮的公司了，集团了。其实呢，我如果你坐过爱达魔都号，你就知道，就是说这真的是国产邮轮的一次大的飞跃啊。从整艘船的配置啊，然后到装潢啊，到这个整个的设计，是完全不逊色于啊任何一艘国际邮轮公司的邮轮的。在这里边，我们最厉害的地方在哪儿？就是因为它是我们中国自主建造的，所以说它无论从吃喝玩乐到整个的装潢啊，然后动线的设计都会更符合我们国人的很多习惯和需求。所以其实你坐过爱达魔都号就知道了啊。所以这个爱达花城号，我觉得绝对会更加的让你惊艳的。我们从最直观的感受说起吧，更秀美，它具体会体现在什么地方？
0: 首先我们从空间上说呢，船上的中庭爱达广场面积呢，就会比魔都号扩大了一倍，漫步其中呢是非常开阔的。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空间呢，就叫做花亭广场，这是一个全天候的海上休闲空间。清晨呢，我们可以在这里晨练康氧、看日出，还有吹海风放松。夜幕降临后呢，这里就变身热闹的派对场地，还有社交空间。动静皆宜，适配所有的度假状态。
1: 一个空间两种玩法，这个设计真的非常贴心哈。
0: 对。
1: 那从这个整个内饰的装潢上，既然叫花城号啊，首先这个其实我觉得可以叫春城号，都是我们也是花都啊。这个在花的这个设计上，肯定还是有非常多的一些巧思的，是吧？
0: 对，我们整船内饰呢，采用了优雅的新艺术风格，线条特别柔美，格调呢是很雅致的，摆脱了传统游轮的厚重感。最有特色的是，我们全船布置了400多件的花城主题艺术装饰，巧妙地融入了12月令的花卉，还有海上丝路沿线特色的花卉，还有传统文人雅趣等中式元素，真正地做到了步步有景，次次祥韵。走在船上呢，就想穿梭在一座漂浮的海上花园，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
1: 哎呦，我这么一说我都有点激动了。我们现在是已经有一些船的照片是可以被看到的吗？
0: 是的。
1: 就是大家可以搜一下，是吧？这个爱达的花都号啊，说不定你在网上就可以搜到这艘船的相关的一些图片啊、信息了啊。大家可以提前先感受一下。我光听我都觉得哇，这个船上就是打卡的地方太多了，就像是把整个花城搬到了海上啊。如果你喜欢拍照、喜欢艺术氛围，这艘船应该是特别值得体验的。所以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游轮"，就可以收到。也是一个海报，扫码就可以跟我们客服咨询了。这个邮轮啊，就是大家容易打错字儿啊，就是这个它是我们说的邮轮，是邮票的邮啊，邮票的邮啊，邮轮这两个字儿啊，不是邮船的邮。如果邮船的邮就很像是我们电池上面那个邮轮，那个小船，那个船啊，大家那个船跟我们说的邮轮，那都不是一个量级的啊，对吧？因为刚才我们说了，这艘船的核心的载客。2000多间客房哈，满载是5230多位啊，5230多位，这里边包含服务人员了吗？还是没包含？
0: 还没有包含服务人员。如果大家可想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游轮，或者说看看到底它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对它特别好奇的，可以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FM 022022FM 022022，让我们的客服把这些图片发给大家，详细。
1: 就是可以详细了解了，是吧？OK 的。
0: 对。
1: 行，那就是我们一会儿再来说说这艘船上去之后，我们都可以怎么玩儿。大家会说，我们这趟行程大概有一般都是7、8天吧，是吧？或5到7天，或7到8天左右。那这5、6天，这一小一个星期在船上能干些什么？那我跟你说，那能干的事儿可多了啊。所以呢，我们请然然稍微等一下，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中来。
0: 好。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2: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行。

0: 好嘞，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游轮旅行。然后来说一下这艘船的吃喝玩乐吧。我们先从吃开始，这艘船都能吃些什么？
1: 游轮上的美食呢，也是爱达华城号的最大亮点之一。我们有一句非常出圈的口号，就是更懂中国味，更合国人味。全船配置了28间的特色餐厅以及啤酒吧，超80%菜品呢都是亚洲风味，彻底解决了国人出海吃不惯的痛点。
0: 28间啊，所以大家是不是我们越说这些数字，你对这个游轮这个体量是不是越有了更具象的感觉？28间餐厅啊，还有主题酒吧啊。你就每天吃吧，就是每天睁眼你就可以吃，吃完你就可以溜达，是吧？啊，28间特色餐厅，那你真的花变着样你都吃不完啊，非常给力，而且，绝对匹配我们国人的这个口味，这个很重要啊，因为有很多老人上船之后他吃不惯那些西餐啊那些东西，所以大部分都是亚洲风味，亚洲风味不用说了，我们本来像我们云南的朋友对东南亚，就比较近也比较熟悉，那些风味我们都比较吃得惯，那80%以上亚洲美食这个配比真的是非常良心哈，那品质上应该也绝对给力的，是吧？
1: 对，我们品质呢是完全经得起考验的，因为我们特邀了米其林星级主厨，主理我们江南的诗宴，还有联合了多位的非遗美食大师共创菜品，每一款美食呢都兼顾颜值与匠心。比如说船上的十味鲜是专属海上淮扬雅宴新厨定制的专属菜单，原汁原味复刻淮扬经典的菜式，雅致又精致。
0: 也就是说在这艘船上能吃到正宗的米其林的标准的淮扬菜啊，那这个不得了啊，是吧？那还有其他的吗？
1: 除了我们精致的中餐呢，特色风味也十分丰富，就像网红花捞火锅是地道的广式打边炉，多款养生锅底搭配了28种的秘制蘸料，出海呢也可以实现火锅自由，还有跨两层甲板的宫廷餐厅，水晶灯点缀全场，墙面融入了西园雅集图创意画作，我们用餐氛围感直接拉满。除此之外呢，日式铁板烧还有地道的泰式风味，现切的帕尔马火腿等中外美食一应俱全。
0: 那晚上想喝点酒，这个有这个安排吗？
1: 我们船上呢有专属的精酿，我们精酿啤酒坊呢采用潮流的工业风设计，拥有游轮专属定制精酿，搭配数10款的全球精选啤酒，大家可以一边小酌一边观看高清的体育赛事直播，氛围感是十足的。我们全船呢还有8大的主题酒吧，一吧一风情，就像清吧、劲吧、潮流酒吧全覆盖，满足了不同人群的休闲需求。
0: 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从吃到喝啊，一应俱全，从早到晚都不带重样的啊。所以你就知道我们在船上啊，有人就会有误解，说啊，我上艘船要待个5-6天，这会不会太无聊？你不可能无聊的啊。我们这刚说完吃啊，这里边还有很多玩的东西呢，对吧？所以呢，大家赶紧这个通过这个拨打电话来咨询一下详细行程，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回复游轮2个字就可以再咨询报名了。好吧，继续来说说可以玩些什么。我美食嘛，酒足饭饱之后有什么好玩的项目是适合全家老小来放松消遣的？
1: 爱达花城号呢在娱乐的板块核心亮点就是更中国、更接地气、更全民段适配，我们重磅打造了4部的原创中国文化主题舞台大秀，全部为专属定制独家上演，区别于所有的海外游轮的西式演出。
0: 哇，全部都是原创的中式大秀啊，这个太有特色了。分别都是什么主题，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在船上可以看到哪些大秀？
1: 我们有4部大秀，它是各有特色的，覆盖了全年龄段。像我们的第一部是花神秀，它融合了舞蹈还有声乐与杂技，以唯美的寻花之旅为核心，带观众跨越五大洲花艺盛景，视觉效果特别惊艳。我们的第二部呢是无名狮王，扎根岭南本土文化，将舞狮、武术还有舞蹈杂技完美的融合，讲述了少年追梦逆袭的热血故事，满满的国风底蕴。我们第三部呢是奇妙厨房，是亲子专属剧目，把魔术的趣味呢融入了日常厨房场景，轻松幽默，童趣满满，小朋友们一般是特别喜欢的。像我们的第四部呢是光阴的故事，是跨年代的金曲脱口秀歌会，用轻松幽默的方式

0: 串联了半个世纪的经典流行歌曲，长辈们能直接找回青春的回忆，年轻人呢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经典的魅力。
1: 嗯，真的做到老少咸宜啊，长辈看情怀，年轻人看国风，孩子们看趣味，一家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乐趣。而大家算一算啊，就这些演出其实凭门票都是可以看的，对吧？那不是凭船票，对吧？都可以看。那平常你去个文旅项目去看一场演出都是大几百块钱的啊，我们这直接就有四场原创的，配合这艘船的风格、主题和特色特制的这个啊专属定制版的大秀啊，有四部。你就想吧，你这几天你看你够不够啊玩的，对不对啊？那剧场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吗？
0: 除了剧场之外呢，我们还有狂欢也不停歇。我们船上会定期举办多元的主题派对，唯美的花神主题、水月镜花，还有地道岭南风情、桥头月洞、复古迪斯科派对轮番上演，随时随地全员狂欢，氛围感拉满。
1: 对，只要你愿意融入这个我们的派对啊，因为我们一般船上都会有这个整个娱乐团队啊，陪大家一起互动 happy 的，所以呢，一天都不会觉得累，而且基本上，上船之后一般都会收到一个船历一样的东西，对吧？日程表一样的东西，它全天的安排都会写得满满的，你都不一定玩得完啊。所以呢，就是当你上船之后，你的房间你看看那个日程表，哇，那每一天那行程之丰富多彩。除了演艺派对，有没有一些安静休闲的，或者是运动解压的选择？就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比较内向的，或者说他不是一个特别外放的，那他可以找到哪些独属于他自己的一些活动？
0: 我们打造了专属的东方的疗愈之旅，融合了东方的养生还有自然美学与智能科技，适合特别想要静心放松的朋友。同时配备了270度的全景海景健身中心，有全套的高端专业设备，可以一边俯瞰无垠的海景，一边运动塑形，体验感绝佳。针对我们亲子家庭呢，还有森林定制的活动，超大的海上亲子乐园，还有水上乐园，还有39米的高空绳索挑战，动静结合，可以解锁多元的度假体验。
1: 嗯 ，OK， 这个不用说了啊，就首先。那有一个大健身房啊，如果你喜欢健身的朋友，你每天都可以去。其实呢，我自己坐游轮，我跟你说有个特别好，就是你围着甲板跑步，如果早上你愿意早起的话，哇，你在海上这个跑步那感觉真的是我都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啊。我觉得就是你随便拍几张照片，人大家都没事现在跑步到翠湖边拍个照，你现在在那个海上你拍几张照片，我绝对跟你说这个，对吧？这个高级感拉满了啊，而且在海上做运动，然后放松身心，做一些疗愈的这种活动是特别适合的啊，我觉得相得益彰，大家赶紧去感受一下，安静放松、运动狂欢、亲子游玩、国风看秀都覆盖了，所以不管是情侣出游、朋友结伴，还是全家度假，这个就是父母出行都再合适不过。所以呢，赶紧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游轮”两个字，记住是邮票的邮啊，游轮两个字，然后呢就可以收到海报，扫上面二维码就可以添加了，或者直接打电话也更方便，400-889-7728，400-889-7728，可以咨询一下这个船的详细的这个行程哈。那然让我们再稍微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我们继续再来说一说我们整个这个船的住宿的状态的套房啊，包括我们的一些船期是什么时候啊，我们可以出去玩，对不对？然后我们会停靠哪些港口，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好。

0: 户外没信号别慌，中国移动北斗安心通来啦！依托北斗卫星，无网也可双向通信，一键 SOS， 准确定位，30天长续航。现在办理，机顶价值399元终端，每月15元，可享100条北斗短信和49GB 流量，年包享75折，全年1000条北斗短信，还赠北斗守护服务。世界再大，北斗牵挂。详询云南移动各营业厅。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5: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7: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爱达花城号这趟游轮啊。刚才我们吃喝玩乐都了解清楚了，那度假最重要的肯定是住了，对不对？那个花城号的房型和配套服务能不能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冉冉，
8: 我们的爱达花城号呢是配置了4大的经典房型，可以覆盖不同的出行需求，分别是套房、阳台房、还有海景房、内舱房。同时呢，全新升级了3大的专属套房，有巴伐利亚至尊套房，还有巴伐利亚套房、迷你套房，高端的度假体验直接拉满。
7: 嗯，那么高端套房有哪些专属惊喜呢？
8: 有顶配的巴伐利亚至尊套房，布局呢特别通透，拥有独立的起居室，还有超大的全景观景观海阳台，步入式的衣帽间，还有卫浴区呢配备了独立的浴缸，还有洗漱用品呢选用意大利进口的帕尔玛之水，全屋搭载了智能控制系统，轻奢呢又便捷。更拥有专属的特权，可以直通船尾的网红观海酒吧，免费专属入场。即使是基础的阳台房呢，也拥有独立的私人观景阳台，躺在床上，坐在房间里，就能近看日出日落，还有碧海流云。
7: 嗯，个人听描述啊，确实感觉这房子还不错啊。当然，这个高端套房它肯定它就是贵一些，对吧？这个一会儿我们来说说价格啊，然后或者说直接这个咨询一下客服就了解详细的价格。它肯定就是内舱房是最便宜的，这不用说了，对吧？然后剩下所有的房型都是可以观海的，对吧？都是海景的，对吧？它海景房，我的理解就是海景房是个窗户，这窗户是不能打开的。那阳台房是应该有个阳台，你的那个阳台的推拉门可以打开，可以坐在阳台上看海，对吧？套房就更不用说了，套房这就是，独立的起居室，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大套房的状态啊，那个至尊享受的感觉就更加圆满了。那这个服务方面是不是也延续了我们很贴心的中式风格？
8: 没错，我们主打安心、暖心，还有贴心的东方待客之道，贴合国人的服务习惯。然后套房客人呢，可以享受专属的私人管家、入住欢迎礼遇，每日还有新鲜的果盘、免费洗衣服务、专属用餐区域等一系列的贵宾权益。全程呢，省心无忧，可以沉浸式享受度假乐趣。
7: 对啊，所以呢，赶紧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游轮"，然后收到海报扫码来咨询，然后或者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来咨询详细的行程。那相信听到这里，很多朋友就开始心动了啊！最后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干货，这花城号都有哪些航线？ 那我们首航能不能赶上？有什么福利啊？我们怎么预约报名呢？
8: 我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爱达发城号呢是以广州南沙为核心母港，真正实现家门口出发，无需长途奔波。我们11月22日呢是首航班次，它是6天5晚的航线，串联了广州，还有中国香港、越南顺化，一次解锁都市繁华与东南亚的异国风情。
7: 哦，也就是说，这个首航是要可以去到我们的香港，还要去越南，对吧？啊，这个挺有意思啊，这比较新鲜的一个航程，因为比较多的航程是去韩国的比较多哈。那这个算是一程双程了，动静结合，短途度假刚刚好，太适合秋冬出行了，对吧？因为我们去到的是很温暖的地方哈。
8: 对，
7: 嗯，
8: 我们的首航季呢是从11月22日持续至我们2027年1月2日，共计推出了6个优质的航次，长短航线呢是全覆盖的。除了我们首航的短途航线呢，还有9天8晚的南洋风情线，深度游玩越南芽庄，还有马来西亚亚庇，还有文莱麻拉，更有重磅的17天16晚的东南亚六国海丝发现之旅，一次性的打卡新加坡、还有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还有印尼、越南六大国家，深度解锁海上的丝路风光。
7: 哦，这不得了啊！就是，当然有时间有闲的朋友啊，真的是可以感受一下17天16晚。啊，你真的是来一次这个海上的丝绸之路，这感觉太棒了啊！这个通过这个坐船，然后到达各个国家的港口城市，然后再来玩各个国家，这个事情其实是非常新鲜的体验啊！我觉得这个9天8晚这个南洋风情线，我就觉得很感兴趣啊，就是可以去越南芽庄玩，芽庇啊、麻拉呀、这些，文莱其实是小众地方啊，其实文莱很有意思，大家去过的朋友你就有感受了哈。那么从一周短途休闲到半个月的深度环游啊，这个选择还是比较丰富的啊，确实能够满足不同人的出行规划的。那现在是属于这个已经在放票了吗？
8: 啊，是的，我们现在呢就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 02022

0: FM 0222，现在是首航季的专属小鸟特惠，正在火热放送，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嗯，打电话来咨询详细的价格啊，这个价格大概会在多少？
0: 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直接添加客服来由他们来告诉你们。
1: OK， 卖关子啊，打电话就行了，400-889-7728。400-889-7728啊，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邮轮，注意是邮票的邮哈，邮轮两个字，然后搜到海报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了。确实干货满满，福利十足，11月22号广州南沙启航，让我们一起登上这座流动的海上花城，去解锁吃住行游娱一站式的沉浸式度假啊，不用赶路，不用奔波，可以纯粹的享受旅行的美好。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哈，这个我们的然然给我们介绍这么多爱达花城号的精彩内容，让我们全方位也认识了这艘全新的国产宝藏游轮。那最后再来帮我们大家总结一下吧，这个核心的亮点，这艘船。
0: 我用三个核心的亮点来帮大家精简的总结。第一呢，就是实力硬核，它是我们国产的第二艘大型游轮，于11月22日呢，广州南沙盛大首航，品质特别靠谱，体验升级。第二呢，就是特色鲜明，更秀美。有400余件的花城艺术装饰，沉浸式中式美学海景，更科技，全屋智能配套，高端设施全覆盖，更中国，就是28间的中西餐厅，适配中国味，4部原创的国风大秀，彰显中式的底蕴。第三呢，就是我们的全龄适配，有多条的长短航线可选，不管是情侣、亲子、家庭、老友出行都适配。是秋冬度假的绝佳选择。
1: 确实啊，不用远行，也不需要辗转，家门口的高端海上度假啊，风景也好，美食也地道，娱乐又丰富，服务又贴心。我觉得想要解锁专属的海上花城之旅的朋友，一定要抓住首航的这个早鸟福利啊！在最后来说一下啊，电话是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呢，直接在918云南交通台回复关键词“游轮”，你就可以收到一个海报，海报上有二维码，扫码就可以来添加客服来详细咨询了。那今天也谢谢然然来做客节目啊，我们希望我们一起登上这艘船，好好感受一下出行的真正的快乐。好嘞，那周末愉快，拜拜。
0: 拜拜。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6: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7: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8: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9: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6: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0: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治标。

0: 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进行咨询，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呢，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我们首先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3: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梁教授，前几天啊，我看到这么一个关于健康话题的调研哈，说是一个调研，实际上呢就是一道很简单的选择题
3: 啊。
1: 那么这道选择题的内容呢，就是同样是10万块钱，你更愿意用它来支付一次脑出血后的住院费，还是说用来购买足够吃上300多年每天一片的降压药呢？说实话，当时我看到这个调研之后很受触动哈。你说到底是吃一辈子的降压药更容易接受，还是说脑出血的这个突发更让人望而却步呢？哎，我想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病友要面临抉择的问题啊。
3: 对，你说的没错。实际上通过这个调研，我们能够分析出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第一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其实就是脑出血的目标人群。可以这么说，脑出血当中呢，有80%的患者都是患有高血压的。而高血压的患者当中呢，它是有1/3以上的这个人群，它一定会发生脑出血的。所以说呢，高血压患者我们可以这么讲，就是脑出血的储备军。就是如果说听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你有高血压，而且你血压长期控制得很不好，甚至你像有很多高血压的患者他是常年血压的一个不达标，那么我要告诉你，你时刻都会处于脑出血随时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或许说你今天好好的，可能明天你就突然发生这个脑出血了，随时会有这样的一个风险。现代医学大量的研究发现呢，长期的高血压呢，它可以导致我们脑部它的中小血管的管壁会变薄，会变硬，会变脆，就是你的血管弹性会非常的不好。另外呢，也会出现一些像细小毛细血管中末端它会出现微小的动脉瘤。这个我们怎么理解呢？就相当于这个自行车的车胎吧，鼓了一个包一样。如果说血压保持的稳定正常，那么脑血管病变呢，它会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或者呢是缓慢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比如说有一些诱发我们血压升高的这个因素，它出来了，这个气温骤降了，温度这个忽高忽低了，或者说呢，因为某些事情情绪波动特别的大，包括你像有些高血压的患者他同时有便秘的问题，排便特别的用力，包括你像有剧烈的咳嗽，还有像这个长期抽烟啊喝酒啊等等这些不好因素的一个破坏，那么它会造成你血压骤然的一个升高，那你就随时有爆发脑出血的一个可能。提到脑出血呢，其实我们所有的患者，所有有高血压的朋友，包括有合并糖尿病的高血脂的，其实大家都是战战兢兢的，很害怕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因为脑出血你想它发病是很突然的，就我们说的犯病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很多患者跟我们讲说，哎呦，一个小时之前吧，和家里人该做家务活做家务活，该聊天聊天，该看电视看电视，可能一个小时之后就犯病了，生死未卜了。
1: 嗨， 太突然
3: 啊，很突然。

0: 一瞬间，就是他不给你任何反应的时节，可能就是一个什么很突然的剧烈的头痛，伴随有这种喷射状的这个呕吐，然后前后就这么几分钟的时间，人就开始大脑意识不清楚，然后直接昏迷了。啊，就这么快。那么大伙儿想想，脑血管破裂以后，大量的这个血液呢，它会压迫到我们的脑组织，可以造成我们颅内压急剧的一个升高。所以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呢？非死即残，它必然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的。而为什么脑出血说一旦发病，它会就这么的一个严重呢？因为脑出血它区别于其他的一些脑血管病，就是它是属于那种破坏性非常大的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就是远远可能要比你比如说像脑血栓、脑梗啊这种淤堵型的脑血管病，它造成的这个危害呢要严重的多。那因为我们血管的堵塞，它可能只是一个地方的一个堵塞，而脑组织它也只是一个局部缺血性的一个损伤。但是这个脑出血它不一样，大伙儿想想，你动脉血管破裂出血了，就是我给大伙儿举一个例子，这样你就更容易理解了。就是这个脑血管破裂的一瞬间呢，就好像咱们家里，你像有的家庭有那个加压的水枪一样，就压力很高的，大量的血液我们说是喷发出来的，直接它就喷发出来了。而这个大脑脑组织呢，它这个组织结构呢，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就跟我们家里平时吃的这个豆腐一样，很柔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大量的涌出来的这个血液呢，首先它会破坏到我们的脑组织，它可以造成脑损伤，造成我们脑部的水肿。那么再有一个就是大量的这个出血会淤在这个地方，直接压迫脑组织、脑神经，颅压就直接高了。你像有的患者很快脑疝出来了，就是抢救的及时，咱们说呢也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如果抢救的不及时，基本上患者这个死亡率很高的。对于高血压诱发脑出血的患者啊，就我刚才讲了，你抢救的及时，也必然会留下很严重的后遗症，比如说你生活不能够自理，那严重的偏瘫，当然比较严重的说你正好出血量很大，超出比如说50-60毫升甚至100毫升大量的出血，或者说你发生在脑干这种重要的中枢位置，像脑干这个地方，基本上超过10毫升。它的致死率就已经达到了100%了。
1: 所以，梁教授，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严格的控制血压的指标，应该说是迫在眉睫的哈。甚至可以说是一个硬性的标准啊。
0: 对对，非常非常的对啊。因为高血压和脑出血的关系，相关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结果呢，就是脑出血病人当中60%它是合并有高血压的。尤其是没有经过系统治疗的高血压的患者，就是您有这个病，但是你没有好好的规范的系统的治疗，那么发生脑出血的风险它是正常人的10倍之多。有一些患者呢也规律进行治疗用药了，但是他发生脑出血的风险仍然是普通人的2倍。而且发病人群基本上是50到70岁左右。所以大伙儿想想，我们严格的来控制血压，尤其是让你的血压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范围，就咱们说的达标，这是让大家摆脱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尤其是脑出血最基础，就是刚才嘉友你说的硬性指标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否则的话，你说你血压你都控制不好，你其他的治疗跟大家说实话都是空谈。
1: 是的。
0: 所以血压的稳定，这个是基础啊，这个是硬性标准。但实际上呢，你看我们接诊有很多很多的患者，就是他因为高血压的时间很长了，他不太重视，甚至于说对于自己血压的这个指标啊，说哎，我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范围才算是比较达标的，你像有的患者朋友根本就不知道。我之前有这样的一个患者，我跟大伙儿说一说啊，当然我也希望他的这个经历一定就是说咱们大家呢不要出现啊，对于你们来讲咱们引起一个高度的重视，他走的弯路你们不要走。他得高血压是20多年的时间，那么这20年左右他是没有说很规律的很系统的来用药，反正就是想起来我

0: 我测一测血压，一看我这个血压140-90，哎，还可以不高，他就不吃药了。比如说偶尔稍微高一点呢，他会吃一些药。结果导致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导致了心脏瓣膜钙化，主动脉瓣狭窄，而且它继发了糖尿病、血糖异常。包括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等等这些问题都有。但是最惨的、最不好的就是前几年的一天吧，他讲干家务活啊。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突然感觉到头痛，很剧烈，很快就伴随有左边的手麻脚麻。他的一个想法是什么？是不是干家务活累着了？哎，我到沙发上，我躺一会儿，我休息一会儿，这样的一个想法。结果呢，就是还没有走到沙发的这个地方，他就摔倒了。是家里人把他第一时间送到医院里 ，CT 的一个诊断呢，就是脑出血。因为他本人当时已经完全深度昏迷了，你像临床当中，如果说已经昏迷的患者，肯定是要开颅手术的。那比如说患者脑出血了，他属于半清醒状态，那么肯定是能不开颅手术，尽量不开颅手术。那因为开颅手术风险很大，起码有50%以上的一个死亡率。他是迫不得已，所以他当时情况严重吧，很严重的，也是抢救了很长时间，好在命是保住了。但是出血量太大，后期成了植物人了。植物人呢，就是没有任何的咱们说意识状态，就是连他最疼爱的小孙子说喊他奶奶，他没有任何反应。而且每天呢，就是只能靠鼻饲。什么意思呢？就是从鼻子插入一个导管到胃里边，然后另外一头呢，家属呢就用这个针管给他这个注射流食来维持他的生命。大伙儿想想他痛苦吧，其实他很痛苦。
1: 是的。
0: 作为家属来讲，咱们说肯定付出的是很多很辛苦的。
1: 对。
0: 他老伴儿照顾他啊，因为他们家姑娘在外地工作，这个老伴儿呢也不想麻烦子女，子女有子女的家庭和工作事业。最后呢，他老伴儿就工作辞掉了，就全天来照顾他，吃喝拉撒全是老伴儿一个人做。那么坚持了5年的时间。在这5年的时间里呢，患者慢慢呢肺部出现反复的感染，而且继发了肺纤维化，包括胃呢也出现了溃疡，其他的组织器官呢也逐步衰退了。就是后来家里人把他送到医院，就基本上医院里就不接诊了，就建议他你回家就可以了，不接诊，因为西医已经没法做任何的治疗，就是花钱已经没法逆转了。但是就这么严重，他们家老伴儿没有放弃，就跪下来求医院说，哎呦，再给抢救抢救。但最后的结果呢，还是说这个人没了，离开了。
1: 太心酸了。
0: 是。
1: 梁教授，其实您刚才说的这位患者血压控制的在我们看来已经是很好了。那为什么他还是没有逃过脑出血的风险呢？
0: 这个问题啊，佳瑶你问到的，其实可能是我们很多患者都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的。说我血压居高不下啊，脑出血，这个大家觉得是很理解的。哎，我这个血压控制的还可以，哎，为什么也会发生这个脑出血呢？大家有这方面的疑惑。那么我们说血压和脑出血它是有直接的关系的。说为什么血压控制的还可以，最后还是发生脑出血呢？我给大伙说一说。现在呢，我可以这么说，应该是有90%以上的高血压患者，那么还会认为说血压高压在140，低压在90，就觉得这个指标是比较标准、比较好的。实际上，我告诉大伙儿，中国高血压临床诊疗指南呢，最新的我们把高血压的诊断标准呢，从140-90已经下调到了高压130，低压80毫米汞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的高压从130到139，低压从80到89的这一部分人群，那么已经从健康人变成了高血压的患者。而大量的临床和多项研究已经证实，就是你的血压超过高压130，低压80，就已经会对我们脑部的血管和脑组织，它的损伤已经存在了。所以说你看，有很多患者可能认为说我血压控制的我还可以，大家觉得140也不高，甚至有的人觉得150也不高，还可以。大家认为什么叫高呢？ 得上了170八以上。

0: 才认为觉得自己控制的不好。所以说很多朋友就是自认为说，哎，我这个还可以，我这个血压指标我还是比较满意的。这个想法和做法我告诉大伙儿是错误的。所以我想跟大伙儿说的，任何时候那么要把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稳定的这个指标是至关至关重要的。这样你才可以预防更多的心脏、大脑、肾脏不良事件的发生，也可以省下巨额的医疗费，主要是避免就是我们说的致残致死。
1: 是的，要想防治心脑血管疾病，防控血压是重中之重哈。那么根据最新的中国高血压临床诊疗指南就指出，血压的标准达到130毫米汞柱才算是达标。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是高血压患者，不知道降压药该如何正确使用，正在面对血压难降的难题，您都可以拨打栏目的热线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您身边的好医生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帮您快速降压，远离心脑病突发的风险。
0: 那为什么呢？我始终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强调控制血压的重要性。因为呢，对于有脑出血风险的患者来讲，防止脑出血复发其实更是迫在眉睫呀。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首次脑出血的死亡率是20%-30%，我们至少说他生还的希望还是很大的。但是脑出血二次复发，那么它的死亡率可以高达95%以上，基本可以说就是九死一生了，所以控制好血压，那以及呢提升我们肾的功能，是你能够降低脑出血复发风险唯一的一个方法。那么大家要明白，首先一点就是你先要把你的血压控制在一个正常范围，130/80，或者说130/80以下。而血压的波动，血压的居高不下，就是诱发我们脑出血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你就先要把它稳定住，稳定好，达到一个正常的范围，你就可以降低脑出血复发的一个概率。大家呢，每天量血压，你吃完降压药以后，你一定要给它控制在130/80以下，这是硬性指标。不要说我140也可以，明天150，我没有症状也可以，这是不对的。那这是第一点。那么另外一点，同时要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大家可能会说，这个血压和肾脏的这个功能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关联啊？提升它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是可以增加身体对抗疾病的能力，就是说让你的身体它有足够的代偿能力。比如说别人可能血压到了160啊，脑出血复发了，但是如果你的肾功能比较强，代偿能力比较强，那可能你到了160，他脑出血他不会发生。就是我们对抗疾病的能力，身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它增强了。那当然这个我跟大家要特别特别说明一点，就是控制好血压，提升我们肾脏的功能，它只是降低了脑出血复发的风险。当然这个它不代表说没有这个风险啊，这个我要给大伙儿解释清楚。
1: 那梁教授，有没有彻底摆脱脑出血发作风险的方法呢？
0: 这个有，那这个是有的，而且是唯一的一个方法啊。什么方法呢？就是逆转和修复受损的心脑血管的一个损伤。高血压患者呢，他血管变硬、变脆、变薄，最后他会导致我们血管的破裂，导致血管的一个出血。比如说发生在大脑，我们说这就是可怕的一个脑出血。所以实际上就是我们说的，它这个问题的发生呢，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损伤死亡，所以你血管硬了脆了，你就发生这个破裂出血了。那么再有一个就是由于出血的这个淤血块呢，它会压迫我们大脑的神经细胞，那这个神经细胞被压迫了，它就会导致我们脑细胞的一个受损。所以说这个病简单的我们很直接的给大伙儿呢说一下，其实就两点。一个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一个病变，血管的一个破裂出血，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脑细胞的病变导致的这个偏瘫后遗症。这个病实际上核心就这么两点。那么传统你像常规的用药，它对于我们血管内皮细胞也好，对于

0: 脑细胞也好，脑神经也好，它的修复是毫无效果的。
1: 嗯，
0: 传统方法没法修复，尤其你像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他肾的这个根基损伤呢更为的严重，就是几乎丧失了自身修复和再生的能力。
1: 嗯，
0: 所以说会导致很多的脑血管疾病不可逆转。那么大家你想过没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一说，很多朋友就会想，你看为什么同样在生活当中，同样是脑出血，相对来说年纪轻一点的他恢复起来要更好。
1: 嗯，
0: 你看50岁脑出血的患者和60岁脑出血的患者后期恢复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60岁你比如说跟80岁的人同样一样嘛，他也不一样。你就会发现这个年龄越小他恢复起来是更好的。为什么呀？两个原因。第一个我跟大伙儿讲，是你年龄越小，相对来说你的肾气你的肾精更为的足。
1: 嗯，
0: 这样你身体底子就好啊，你就有足够的修复能力，你有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抗病能力，这个是你保命续命的一个保障，就首先你的命得在。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就是相对来说年纪小一点的人，他身体当中肽的缺乏相比老年朋友来讲他不严重。
1: 嗯，
0: 其实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本身它就存在具备修复能力的这种物质，就是肽，这个东西是身体本身它有的，而且我们每一个细胞它都有相对应的肽。你比如说决定我们脑血管疾病的，我跟大伙儿讲是脑肽。
1: 嗯，
0: 具体来说呢，这个脑肽它决定了我们脑细胞的活性，决定了脑细胞的功能。
1: 嗯，
0: 如果说我们来补充足够的脑肽的话，它不但可以稳定好血压，可以稳定好我们大脑脑血管的内皮细胞的功能，保持血管的一个弹性，同时可以修复逆转脑细胞，恢复我们脑组织的功能，对于后遗症的恢复，包括预防脑出血的复发，它是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
1: 嗯，
0: 那么对于想要避免说我不发生这个脑出血，以及呢很多朋友说发生完了，哎呀我得预防他2次、3次脑出血的复发呢，我告诉大伙儿，必须是用咱们龙虎结合的方法，就强肾固肾，我们第一方龙方，它是守护我们健康的根基的，拔除你病根的。除了龙方以外呢，那么我们还有专病专治的五虎上将，其中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你像我们的心脑肽，这个心脑肽呢，现代医学呢把它誉为修复大师。
1: 嗯，
0: 它的优势在哪儿呢？就是它既含有能够修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心肌肽，就是对我们心脏非常好，同时它含有可以修复脑血管脑神经损伤的脑肽。
1: 嗯，
0: 就是对心脑它是同步有效果的，就可以说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做到心脑同治的这样的一个产品。说到这个心脑同治啊，我跟大伙儿得多说几句。心脑同治呢，其实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可以这么说，治脑不治心难去老病根儿，而治心不治脑永远治不好。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你的心脏好了大脑才能好，反过来我们大脑好了心脏也才能好，大脑好了心脏健康了，就是心脑同治了。
1: 嗯，
0: 给大家说的更道家一句话，心脑它是一家，但是过去你想传统的一些方法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基本上就是很单一的啊，要不我单一的我治疗心脏，要不我单一的治疗这个脑部，然后患者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心脑方面的这个病患越来越重，越治越多，到最后呢心脏也有问题，大脑也有问题，就是我们说的心脑共患的这样的一个悲剧。
1: 嗯，
0: 所以治疗的时候啊，咱们患者朋友一定要明白，心脑要同治，要整体治疗，才可以彻底根除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患。针对心脑血管患者，你像我们专门研发有咱们虎方心脑肽，就是我们说的不同的这个病啊，咱们有针对性的靶向性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针对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我们研发的虎方心脑肽，它可以对抗一切像心脏方面的问题，同时又可以逆转心脏包括脑血管的问题。 那么对于有高血压脑病风险的患者来说呢，可以第一

0: 时间直接到达脑血管，来修复血管内皮细胞，恢复血管的弹性，让你的血管恢复如初。这个就相当于给血管穿了一件防弹衣了。
1: 嗯，
0: 这个就杜绝什么？我们杜绝脑血管发生堵塞也好，发生破裂出血也好，这个问题它避免了。
1: 对，
0: 同时呢，还可以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纤维、脑组织，来保护我们大脑中枢神经系统，来逆转神经的老化，恢复神经正常的传导功能。所以它对脑出血引发的后遗症，你像偏瘫、半身不遂、肢体的麻木、语言功能的障碍，包括吞咽困难等等，这些它有很明显改善和恢复的一个效果。另外呢，像脑出血二犯，它可以起到一级的预防作用，就是可以让你告别脑出血复发的麻烦、脑出血复发的风险。
1: 嗯，梁教授，龙虎方结合治疗的效果究竟如何呢？
0: 嗯，这个咱们有太多太多大量临床康复的这样的一些临床病例的。
1: 嗯，
0: 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就是我们有一个辽宁的一位患者，姓田。
1: 嗯，
0: 他十多年高血压，一个就是跟他生活的习惯不太好有关系，另外呢跟他性格有关系，脾气特别急，特别火爆。然后有了高血压吧，他就算是吃降压药，血压一直控制的不好，基本上他血压170-180是常态，就到不了我们说的140呀、130呀，到不了。然后各种降压药，包括国产的，包括进口的，反正都吃了。嗯，全国各大医院也是跑了一个遍，包括像一些偏方，他也用的不计其数了。当然不是说呢，用完以后这个血压一点没降，也下来了。但是还是超标了很多。去年吧，他也是在家里边突然感觉到头疼，然后伴随有呼吸困难，右手呢戴的有些发麻。家里人然后第一时间呢是给他用了阿司匹林了。但是吃完这个阿司匹林以后啊，这个症状他没有缓解，反而加重了。后期就出现了喷射状的这个呕吐这个情况，家里人一看不对劲，然后第一时间打120。那么医院里 CT 检测呢，给他诊断为脑出血，就是血管上的一个动脉瘤破裂了导致的一个出血。当然往往这种出血其实本身它出血量是不大的，但是这个患者失误在哪儿呢，就是他错误的误服了阿司匹林这种溶酸的药物。那因为阿司匹林它是抗凝的药物嘛，如果你服用了，它容易导致我们止血的一个困难，所以它这个出血量就增大了，压迫到中枢神经了。好在我们说是抢救及时，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后遗症是比较严重的，就整个右半边身子不好使，得别人搀扶着他才可以慢慢走路，那说话这个也说不清楚说不全。大伙儿可以想想这个患者很痛苦，因为很突然这个病来了，然后一下子生活不能够自理了，偏瘫了，残疾了，他自己是接受不了的。但是这种情况医生呢也跟他讲了，说如果你这个血压还是控制不好，你脑出血会随时复发，可能半个月可能一个月随时会复发，说到那个时候就不是后遗症这点问题了，可能是要你的命的。
1: 嗯，
0: 那患者很害怕的，再加上你想偏瘫啊，长时间病痛的折磨，然后心里很害怕很担忧，怕万一再犯这个病。哎呀，我就一想到说我再犯这个病，真的就是和死亡是一步之遥了。
1: 是，
0: 所以患者思想负担特别重，而且一到了晚上啊都是胡思乱想，他不往好的地方想，他不会想说哎呀我康复了，我经过治疗，我锻炼，哎用药，我给他康复了自理了，他不往好的地方想，他往往是往不好的地方想，那这个病再严重了，万一我要命了，万一这个后遗症更严重了，他胡思乱想，然后你想睡觉又睡不好，又胡思乱想，结果他的血压是越来越不稳定的，然后每天就是头晕脑胀，很多方法都用了，但是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后来这个田先生啊就有放弃不想治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他还写好遗书了。
1: 哎呦，
0: 他什么想法，他就想的趁着家里人不在，他想跳楼。
1: 嗯，
0: 其实节目当中这个事儿我不太想说啊，我觉得有可能给其他的一些患者可能会带来不太好的这种影响，但是我希望他走的弯路你们不要走。那咱们要从这个病例当中，大家要学到好的一方面，不

0: 好的咱们是要尽量避免的。结果呢，他是什么呢？你想他偏瘫身体，他走路很费劲的。大伙儿想想，那爬窗户肯定是爬不了的。
1: 嗯，
0: 他是还没有走到这个窗户边摔倒了，脚踝骨骨折了。哎呦，后来在床上静养了有半年多，骨折才得以恢复的。
1: 嗯，
0: 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求神不得，求死不能。
1: 嗯，
0: 其实我们大伙儿想一想，任何一个人，我觉得哪怕是有一点点深的希望，他都不至于说他想不开的。是不是啊？后来吧，经过这个事儿呢，然后也是一个病友给介绍啊，找到了我，然后我当时就给他用上了咱们的名药方，用上咱们的龙方和虎方。服用第三天，他最明显的血压下来了，从高压180下降到了150，而用了名药方半个月，血压就稳定在120，低压在80。大伙儿想想，这个血压指标就非常理想的，
1: 嗯，
0: 对于他来讲，这就是绝对的安全了，不可能再有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发生了。
1: 对，
0: 然后他自己感觉我身上有劲儿了，哎，当然看到这个效果，那肯定是信心足了。
1: 嗯，
0: 后续呢，我们是给他调整了剂量，加大药量的，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呢，他偏瘫的肢体就开始有效果了，哎，觉得活动比原来要轻巧了。不像原来那么麻木，活动受限，逐步逐步这个肢体的功能活动恢复了，哎，说话慢慢慢慢也顺畅了。后来呢，到医院检查呢，就是他整个脑组织功能恢复得很不错，包括大脑脑供血这一块非常的好，血流畅通，像这些动脉微小瘤基本上没有了，也就是说他脑出血二犯的风险完全没有了。
1: 嗯，
0: 加油！前两天他们家儿子给我发了一个视频，就是田老先生在公园里锻炼的。
1: 哦，
0: 我看他那个状态特别好，真的，如果不说他以前有这么严重的病，别人都看不出来，而且根本想象不到说，哎呦，他之前差一点就因为这个脑出血要离开的人，看不出来的。
1: 是的，嗯。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局哈。
0: 嗯，
1: 那么在名药方的治疗之下，既彻底的摆脱了脑出血二次复发的风险，又改善了难缠的后遗症，让这位患者重新的体会到了正常的生活。这呀，就是名药方功不可没的神奇效果。所以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想跟着梁教授一起通过名药方强肾固肾来重新收获健康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电话是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氏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结合治疗专家，百年氏医堂医院首席中西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指导，帮您远离疾病突发的风险。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不知道该如何正确使用药物，正在面对疾病的难题，都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进来。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这里有梁教授帮助您。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听友，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朋友。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
5: 哎，你好梁教授，我是河北保定的啊。用名药方的一个疗程了现在。
0: 啊。

0: 现在呀，这个觉睡得也香，饭吃得也饱啊，
1: 啊，
0: 这个精神头也特别足。用上我们药方吧，我这是还阳了，我这是死不了了，还能多活10年，我觉着。
1: 非常不错啊！梅阳方受益的老朋友，看到了好的一个效果，能吃好，能睡好，精神头也很足，太好了。电话打进来了，具体说一说你的情况。之
0: 好
1: 前是
0: 的，
1: 什么样的病患？
0: 好的，梁教授，我呢是一个肺心病的患者啊，就是有气管炎，有哮喘，体质还差，免疫力特别低，有个风吹草动的，那就要老命了。哎呦，咳嗽咳痰啊，严重的时候我还咳血呢，还。
1: 因为支气管炎、哮喘，尤其是到了肺心病这个阶段，本身病情是很严重的。
0: 对，哎呦，平时吧出不来气儿啊，有痰卡在嗓子这块吧，呼噜呼噜一喘一出气儿啊，这个晚上吧睡觉还躺不下，
1: 不
0: 就
1: 能
0: 是
1: 平
0: 不
1: 躺
0: 能，
1: 睡觉，是吧？
0: 哎，对对对，经常吧一坐吧就是半宿的，哎呦，治肺、治气管、治心脏的药我都吃遍了，就因为这个病年年得住医院。哎呦，跟你折腾怎么的，真是精疲力尽呐，没招了。
1: 你说这个我特别理解，因为肺心病啊，实际上是属于慢病当中比较严重的大病患，特别特别痛苦。就是
0: 哎，
1: 只
0: 真
1: 要一
0: 是。
1: 感冒了，肺部发炎了，马上咳嗽、咳痰、气喘，就是胸憋。一旦到了肺源性心脏病的时候，得不到很有效的治疗，下一步它的风险在哪儿？可能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可以导致心功能衰竭和肺功能的一个衰竭，从而危及到生命的。当然你得病这么长时间，肯定之前是吃了很多很多的药，效果不好，这个咱们就不多问了。那么后来，梁教授想问一下，你是怎么就知道咱们梅阳方的？听节目还是别人介绍的？
0: 听节目，
1: 听到我们的
0: 有
1: 讲
0: 一
1: 课
0: 天
1: 了。
0: 嘛，对，突然就听见您讲课了，央视中医啊，10年金字口碑。品质还有保障，我一听这个真是太好了，就是咱们患者用药之后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哎，完事吧，我打电话问了一问这个梅阳方的，哎，我还能用得起，
1: 价格还合适。
0: 这一下子我这个心里就敞亮了，我就感觉好像给我打开了一扇通往这个健康的大门儿，
1: 还
0: 是
1: 是
0: 吧？
1: 咱们有缘啊，让患者起码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就像你说的，哎呦，我不用担心说上当了、受骗了、花冤枉钱了，不用担心这个，因为有这个承诺，最起码你就敢试一试，而且也不会说呢，哎呦，我反反复复考虑啊，等一等啊，想一想啊，时间上他也不会耽误的。再有，你想想，梅阳方10年了，我们靠什么？靠疗效有了今天。这个方法跟别的方法不一样，它是中西结合的一个方法，就是把5000年的中医药文化、中医中药和我们现代高科技的这种细胞的方法，它能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能让你看到好的一个效果
0: 哎，还真是，要说这个秘方，这个效果真就是没让我失望。用上大概1个月的时候啊，我就不是说我这咳嗽就咳的少了，这有痰呢也能咳出来了，这个感觉呼吸呢就顺畅了。
1: 上下能
0: 这
1: 吸
0: 这，
1: 到底了，是不是？
0: 哎，对对，当时就特别高兴啊。随着这个药量的加减的调整啊，这个病情呢就好转的就更加明显了。这个痰没了啊，也不咳嗽了，躺下呢也不那么难受了。
1: 好，
0: 我还
1: 心肺
0: 发
1: 功
0: 现，
1: 能恢复
0: 还有
1: 了。
0: 这个小便呢，比这以前吧也顺畅了啊，腰这会儿也不疼了。
1: 您想想，里边有龙方，为什么被称之为龙方啊？里边有龙药，就是千年龙药熊蚕蛾，它强肾固肾的效果，其他任何药物没法比。你想，肾强了，五脏就强了，你全面它就恢复了啊。
0: 是，以前可不行啊，还不光这些呢，还有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住了啊。以前吧，这血压180、189，这高压
1: 哎呀，太高
0: 低
1: 了。
0: 压都得110，哎，血压高的都吓人了都。
1: 对，这已经是高血压危象了，你随时可能会发生脑出血的。
0: 哎，幸亏。

0: 我用上了您给我开的
1: 啊，
0: 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啊，
1: 哦哦哦，嗯，
0: 哎，快速的把这个血压呢降到了正常范围之内了，
1: 啊，
0: 哎，就避免了我这脑出血的危险了
1: 对
0: 啊。
1: 呀，哎呦，那太好了！新型特效降压胶囊呢，这个是属于高血压的急救药，这个是我们专门针对这种顽固性的高血压，包括血压波动大的，包括压差比较大的，怎么下不来的，随时有心梗、脑出血、脑血栓发生的，这种专门研发的。它优势在哪儿？就是快速先让你血压下来，最起码到了安全指标，咱们不发生这些麻烦的大问题了啊。主要是这方面的优势。当然，咱们民阳方这一块，它是全面的治疗，根本上的一个治疗，这个后续它就是一个稳定性的，从病根上来解决你这个问题的。
0: 哎，真是，现在就是我这个血压也很挺好的了，
1: 啊。
0: 每一次量都在135/80左右了
1: 降压药
0: 啊。
1: 停完没停完？
0: 停了，
1: 停了，
0: 哎，一
1: 还
0: 下
1: 是一
0: 都不
1: 百
0: 吃
1: 三八
0: 了。
1: 十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
0: 特别正常，
1: 嗯
0: 而
1: 嗯，
0: 且这个身上非常的有劲儿，精神头也足，是吧？
1: 不错，
0: 特别好。要不咋说，我非常的感谢杨教授您呢
1: 啊，
0: 您的医术真是挺高，中西结合治疗，标本兼治，确实不同凡响，这个
1: 对，
0: 啊。
1: 咱把中西医的优势结合起来，最终是让患者在短时间之内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长期用根本上呢得到有效的一个恢复的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今天啊，我听你讲话，咱们沟通了这一小段时间，对于一个肺心病的患者来讲，我听不出你的痰鸣音，听不出你的咳嗽声，
0: 哎，
1: 心肺的功能也恢复得非常好啊，总体来讲非常不错的。
0: 哎，真的是挺好的，梁教授
1: 嗯，
0: 啊，这秘方我还要继续用下去啊，我还要再定一个疗程的，
1: 可以，因为肺心病啊，它是属于器质性的病变，比较严重的大病患，晚期的一个病患，组织的这个细胞功能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像你总体来讲，咱们一共达到有三个疗程，这个就完全可以了。这个也不需要说让你，哎呦，长年累月没完没了的吃，不需要，好了，它就可以停服，停了以后也不反复，不反弹的。嗯，
0: 好的，
1: 跟场
0: 梁
1: 外
0: 教
1: 联
0: 授。
1: 系就可以。但是我对你有一个要求，病好了，
0: 哎，
1: 咱抽烟呀、喝酒啊，这个还是要尽量避免。
0: 我都戒了，不抽烟也不喝酒了。
1: 哎呀，这就太好了，科学饮食、
0: 哎
1: 科
0: 呦，
1: 学的
0: 谢
1: 生
0: 谢
1: 活
0: 你
1: 方
0: 啊，
1: 式
0: 梁教
1: 啊。
0: 授。
1: 好，好，说到这儿，再
0: 行，
1: 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能把这么好的用药效果告诉我们。其实佳瑶和梁教授啊，都是特别替他高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方法选得对，效果翻百倍。您看现在啊，就是得到了验证了哈。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老慢病患者，咱们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咱们也给自己一次选择健康的机会。希望大家能够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健康专线联系好：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喂，你好，是梁教授吗？
1: 你好，是我，欢迎你。
4: 梁教授啊，你
1: 嗯，
4: 好。
1: 你好。
4: 哎呀，终于是轮到我和你说话了。
1: 啊，哪里的
4: 啊，
1: 朋
4: 我
1: 友？
4: 是哈尔滨的。
1: 啊，欢迎你。
4: 啊啊，你辛苦了，梁教授。
1: 客气了，应该的啊。电话打进来了，什么样的问题说一说。
4: 哎呀，梁教授啊，这两天呢，一直等着你和你通话呢。对你阳方一个疗程的药，我已经拿到手了。
1: 哦，
4: 啊，龙骨组合包
1: 对，
4: 含糖尿病患者专用的用糖多肽都拿到了。
1: 都拿到了，好，
4: 啊，
1: 嗯，
4: 哎呦，非常高兴啊！
1: 啊，
4: 我准备啊，把这个泥阳方用好它，用够它。
1: 哦，
4: 啊，
1: 我听出来了，很认可咱们的名阳方，而且啊，
4: 嗯，
1: 你的这个治病的信心十足，这个非常好。再有呢，梁教授也明确的告诉你，疗效这一块你100个放心。为什么呢？咱们有疗效承诺，不好不可能让你用，而且给你用是一定有效果的。你这样把你的具体病情情况说一说。
4: 哎，
1: 嗯。
4: 我是糖尿病，我这个血糖高，就是餐前都9点多呀，餐后都得18点多。
1: 太高了啊！
4: 啊，
1: 嗯。
4: 这血糖高，血压也高啊，高压180，低压120啊。
1: 哎呦，那你这个比较严重了啊！餐
4: 哎，
1: 后18个血糖就已经很危险了，容易
4: 是。
1: 酮症酸中毒。但是你高压180，低压120，这个马上就已经到高下危象，怕什么？怕急性心猝

0: 怕急性脑出血的，问题偏严重。
1: 哦、是，你说梁教授，我这血稠还，我手破口子，半天是血才流出来呀。
0: 嗯，
1: 流的那血都是粘稠的，而且吧，这颜色还有点发黑紫色。
0: 嗯，血糖那么高，你必然会存在血脂的一个高，所以你看着那个血液的颜色，它就不正常。
1: 对，
0: 往往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像淤血呀、斑块呀，这个就比较普遍了啊。
1: 哎，另外吧，我还就是冠心病，你说，
0: 嗯，
1: 哎呀，心绞痛，这心跳的快呀，140多下啊。
0: 哦，心动过速。
1: 你说吃那个贝塔乐克
0: 啊
1: 啊，这心脏要疼的时候吧，我就吃那个硝酸甘油。嗯、哎，天天这啥活也干不了啊，待着都费劲呐、啊，都累得慌啊。
0: 嗯，
1: 这一站起来都迷糊，这腿脚发软呐、
0: 啊。嗯，老同志是这样的，现在不要想着干活。你想着好好把这个病治疗了，因为你刚才我讲了这个问题偏严重，咱不能说因为心脏出现大问题到医院里去急救了，花好几万块钱，再因为一个脑出血住院了，引起偏瘫后遗症，这就划不来了啊！想一想，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全部都有，而且你心脏这块问题严重不严重，是比较偏严重的。为什么说全身没劲呀、特别乏呀、累呀，这就是一个严重的供血不足。不敢耽误，因为再耽误了，你哪个问题出现了都是大问题，是不是？留下后遗症，自己也很痛苦的。所以好好做这个治疗，因为现在已经拿到药了，咱们好好配合。然后其他说干活这个事情，等咱们好了以后再干啊。
1: 哎呀，你说梁教授，你说我家吧是农村的
0: 啊，
1: 你说好不容易吧家里有点钱了，想好好多活几年，哎，但是这病它不让你得好啊。
0: 嗯。
1: 后来吧，就是咱家我大姐嘛，哎，说他们小区里有一个老太太，
0: 啊、
1: 说用这个泥浆方挺好。
0: 哦，
1: 哎，我就特别有信心呢，因为啥？他们都好了，我也不差啥呀。
0: 对，
1: 所以吧，这泥浆方昨天已经拿到手了，我就想让梁教授啊、给我指导指导。
0: 哦呵呵，拿到手了，你高兴，我也高兴。而且刚才我已经跟你说了，不是说别人用得好，你放心就完事儿了。我们对每一个患者都要负责。什么叫负责？确保你的效果，确保你不花这个冤枉钱，怎么能做到？然后我告诉你怎么用。咱们阳方是龙方和虎方结合起来的。
1: 嗯。
0: 早起起来呢，咱们用龙方一次的量就可以。
1: 嗯。
0: 然后晚上这一块呢，咱们用虎方也是用一次的量就可以。
1: 嗯。
0: 1到3天的时间，当然有快的，可能当天用完就有感觉，但我不说这个最快的。那么1周之内，你的血糖肯定能下来。所以说这几天呢，你注意一下，测一测这个血糖。一旦血糖下来以后呢，像咱们的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就开始逐步逐步减量，而且后期能让你的饮食是逐步逐步放开的。那么针对你血压这个问题呢，因为180、120这个太危险了，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呢，最好把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把这个针对于高血压的急救药最好配合上1到2个礼拜，就首先把它先下来，起码咱们到了130左右，这样就没有风险了，你就安全了，你可能就避免了脑出血呀、心梗这些问题的发生了。
1: 哦，
0: 明白了吧？
1: 哎，明白了、
0: 你跟场外那边联系一下啊，把这个咱们应急的大问题先给它控制住，这个也很主要的。
1: 哎，梁教授，我听你的、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
0: 平时也不着急、干什么事情都慢一点，保持大便的畅通、吃饭这一块就是晚上尽量不要吃的太多了，这个对血压、血糖都是有负担的啊。
1: 哎，行行行，梁教授，再有好消息啊，我第一时间向你汇报。
0: 随时联系。好、再见。
1: 哎，再见，梁教授。
2: 好的，欢迎回来。收音机前一体多病、老慢病、重病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为找不到治病的方向而苦恼，不知道迷阳方适不适合自己，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您都可以随时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来进行咨询。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亮教授你好。
0: 你好。
4: 哎，亮教授啊，非常高兴能和你通上话。
0: 嗯。
4: 哎呀，首先呢是感谢你啊，能够为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
0: 啊
4: 带来的迷阳方。
0: 哦，
4: 我原来用的是龙方和虎方，还有肾全复合肽。
0: 嗯，
4: 哎呀，给我这点病啊治得挺好。哎呀，真是特别感谢你，梁教授。
0: 哦，老朋友，受益者啊。
4: 是
0: 咱们的龙方是基础嘛，强肾固肾强五脏，虎

0: 方呢，就是咱们芜湖上将当中，针对不同的病，咱们靶向治疗，用不同的这个肽啊。把情况具体说一说，你多大年龄了啊？
1: 我算是老朋友了吧，我今年75岁了。
0: 75岁了。
1: 咱们节目呀、啊，我这个听第一天的时候啊，我就把这个绵阳反方给盯上了。
0: 其实老同志，咱不看别的，就看咱们绵阳方这个承诺，就凭这一点就可以放放心心的用，是不是啊？
1: 是啊，是啊，有这个承诺
0: 啊，
1: 也就是给治疗上了一道保险啊。
0: 对。
1: 你看我原来吧，有这个心肌缺血
0: 啊。
1: 冠心病，还有脑梗，这舌头啊还发麻，这脑子呀、就是记忆力也减退，说还有脑萎缩，另外眼压也高，有青光眼，高血压，还有脂肪肝，关节炎，怎么说呢？一提多病吧，老了，你看，这睡眠也不好，吃的东西啊，凉点的也不行，还有胃炎。
0: 对，你典型的一体多病，那你以往肯定也是大把大把吃药是吧？
1: 哎呀，是啊，哎呀，以前治病啊，真是药没少吃，哎呀，但是都不行，哎呀，怎么说呢？还得是咱们这个绵阳方啊，中西医结合治疗，真是怎么说呢？效果太好了
0: 啊！
1: 我用了将近3个月了吧？首先就是最好的、最先好的就是我这个睡眠，我记得用了大概有这个1星期的时候吧，1个礼拜的时候，我这个晚上睡觉。就睡得挺好，一晚上都能睡7、8个小时了，
0: 不错。
1: 而且感觉这个睡得也特别香，特别踏实。
0: 很多朋友用完普遍反映这个睡觉这一块改善特别好啊。
1: 是，这不慢慢的睡觉也好吧，这整体啊怎么说都见好。
0: 都见好。
1: 就是这个绵阳方这个方子啊，这帮我解决大问题了。慢慢的这个心脏也就感觉好了，也不憋闷气了。这个也不怕这个有这个动静了
0: 啊，
1: 用到1个月的时候吧，这个心脏感觉都没啥问题了，
0: 不错，解决大问题了。
1: 而且我现在这个别的啥药我都不吃了
0: 啊，
1: 关节呢也感觉好了很多，以前吧不能蹲
0: 啊，
1: 就是蹲下吧起不来，起来往下蹲还费劲儿，现在吧好了，现在这个蹲下去啊起来的都没问题了
0: 啊，
1: 关节也热乎了，也不疼了。
0: 太好了啊，这就是病根上来治疗，你不需要太多的药，我们只需要绵阳方，就像你说的这一个龙湖结合的一个方子，它全面就恢复了，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眼睛这一块怎么样啊？
1: 这个眼睛方面也好了很多
0: 啊，
1: 看东西啊比之前清楚了。
0: 哦，
1: 最主要的是这个眼睛也不胀了，也不疼了。眼压恢复的挺好。我测量过2次，眼压都在这个16左右。
0: 16的眼压指标就非常好了啊。你想视力提高，说明眼底视神经功能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1: 是。
0: 哎
1: 呀，我这么说呢，非常满意
0: 啊。
1: 不但眼压好，而且我这个血压一直也比较好
0: 啊，
1: 一直都在这个130/85。
0: 哦。
1: 哎呀，我感觉啊，这是恢复的，我说都有80%-90%了。
0: 方方面面都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非常不错
1: 是
0: 啊。别说你满意啊，其实这样的效果我也非常满意。因为你想想，在用药之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一大堆的毛病，但是再用了咱们绵阳方龙虎结合，这些大问题短短3个月该好的都好了，有的已经完全得到解决，有的已经明显好转了。这个就是我反复跟大伙说的，这个用药大伙一定要选对了，方向对了效果就没有问题，你要方向错了你怎么治它都不可能好啊，而且后期这个效果还要更好。
1: 我又定了2个月的量，你看这个够不够啊？
0: 按照你目前恢复的一个情况来讲，再有2个月应该是够了啊。当然，最终停药之前吧，我们还会建议你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检查的，我们要看你复查的这个结果，但是应该是够了啊。
1: 哎呀，那真是太好了，那太谢谢你了
0: 啊。
1: 另外，梁教授，我还有个事儿啊，想麻烦你咨询一下。
0: 你说，
1: 就是我有个妹妹呀、她是就是单纯的高血压
0: 啊。
1: 别的病吧也没有啥，就是血压降不下来，高压都到180，我问他老说没事儿，我就怕那会儿万一真是得上脑出血，那可就麻烦了。
0: 是，
1: 也到时候这谁伺候他呀？有没有一种那种怎么说呢，安全又没有副作用，而且见效吧又比较快那种，就是能迅速的达标的那种降压药有没有啊？
0: 首先啊，他的问题我跟你讲确实是大问题，而且你得告诉他一定要重视这个事情、 必须要重视，不能说我高到180了，

0: 我没事儿，自己就不重视。那他万一发生脑出血，就像你说的，一下可能就偏瘫了，甚至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你不能等那个事情发生了，然后你再来后悔。如果抢救不回来，你的命就搭上了。那180，他是随时要发生什么脑出血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他这个是这样，你告诉他，首先这个期间啊，情绪上不要有太大的波动，也不要有剧烈的这种活动，比如说呢，我锻炼身体，快跑呀，或者说有的人干活呀，特别劳累呀，这方面让他一定要注意一下。然后如果有便秘，让他保持大便的一个畅通，因为这些都是诱发的不良的因素啊。然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也是这两年我们专门进行大量的科研研究。专门针对这种非常顽固、非常严重的高血压，容易突发脑血管意外的一种专门的叫新型的特效降压胶囊，就是它又能快速把你这个血压到正常范围了，而且又安全，又没有任何的毒副反应，它用这个就完全可以的啊。
1: 哎呀，我知道梁教授，哎呀，真是太谢谢您了，我一定让他用上。
0: 好，一会儿跟场外那边联系，然后一定要
1: 好
0: 告
1: 的，
0: 诉他
1: 好的。
0: 这个问题要重视起来，不能像原来说稀里糊涂的了，好吧？
1: 谢谢您，
0: 好，
1: 哎呀，真是
0: 好，
1: 非常感谢您。
0: 再
1: 好，
0: 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再接听电话了。那佳瑶呢，总结一下这位朋友的电话，就是相信梁教授，相信迷羊方，一次毫不犹豫的选择，我们就收获了健康。其实换句话来说，这也是自己对健康的一种期望哈。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那就是跟对梁教授，您就跟对人了，您就等于搭上了健康快车，就跟健康牵上手了，而且呢，用药无负担，疗效有保证。所以您还犹豫什么呢？咱们早用药，早康复。健康专线您记好了，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填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 hold 住。现在大
5: FM 91.8，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应急常识365。
9: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0: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11: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2: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11: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2: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11: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3: 夏日舒。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

0: 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0: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向您推荐昆明宜家，商场设置在2楼，主要由家具区和家居区组成，营业面积29040平方米，提供9000多种实用且颇具创意的家具及家居用品，覆盖日常生活所需的方方面面。地址在五华区王琼路168号，近地铁4号线大河埂站，可乘坐地铁4号线，然后步行到达。
4: 应急常识365。
5: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6: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5: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7: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7: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8: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9: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8: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

0: 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封天锁地，只求得一丝情；离群所居，只为求一次欢喜；孤峰傲雪，只为拥一世所期；乡情暖寄，只为留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3: 小李的体检报告显示啊，有胆囊结石，这让他很焦虑。除了反省自己过往的生活习惯，还在纠结一个事儿，要不要去做手术呢？这一节啊，我们就来说说这个事儿。其实呢，如果诊断报告显示有胆囊结石，不必过于恐慌，并不是所有结石都必须手术，部分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当然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啦。如果同时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就可以暂时不用手术，去定期观察就好。第一，完全没有症状。第二，结石为单发或多发小结石，所谓小呢，就是直径小于一厘米。第三，胆囊壁光滑，厚度正常，小于三毫米。第四，无胆囊息肉。第五，没有糖尿病、肝硬化这样的基础病。第六，女性不计划近期妊娠。那么哪些胆结石的情况就建议一定要做手术呢？第一，有症状的胆绞痛，这证明结石已经干扰了正常生活，且后续发作风险很高。第二，胆囊结石合并胆囊息肉，且息肉直径达到或超过了一厘米，癌变风险增加。第三，胆囊壁钙化，也就是磁化胆囊，癌变率高达10%至30%，必须切除。第四，结石直径达到2到3厘米，甚至更大，长期刺激胆囊黏膜，癌变风险同样增高。第五，胆囊萎缩或充满型结石，此时胆囊已没有功能，且容易癌变。第六，合并糖尿病的患者，一旦急性发作，感染更难以控制，死亡率更高。第七，计划妊娠的女性，因为妊娠期胆囊结石急性发作，处理起来非常棘手，孕早期和孕晚期手术风险都非常大。所以呀，要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情况，认真倾听医生的建议非常重要。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FM 91.8，
0: 北京时间22:00。
1: 10 o'clock。
2: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3: 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填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 hold 住。现在搭上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仅需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全部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轻量化，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伊娃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累脚磨脚。而且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购买，现在五折到手只需299元。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还有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现在大箱精选商城五折到手只需399.5元，加小到 L 码，经典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100%纯棉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瘦，微胖姐妹男生穿都很合适，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不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有限时五折的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下单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4: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伴。

朝你我往花光心地，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妒着迷，舍不得追责。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耐克阿甘鞋可以说是百搭界天花板，穿多少年都不会过时，简约利落的复古版型，填酷风休闲风，日常通勤都能 hold 住。现在搭上新选商城大牌限时五折活动，这款日常售价598元的耐克阿甘鞋，五折到手仅需299元。复古流线版型能够完美的修饰脚型，上脚自动收窄脚面，不挤脚不臃肿，视觉上直接瘦一圈，还自带微微增高效果，悄悄拉长腿部线条，小个子微胖脚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半身裙，全部都毫无违和感。脚感上轻量化，鞋身轻盈无负担，久穿不闷脚不压脚，伊娃软弹中底，走路缓冲感十足，日常逛街通勤赶路，长时间站立都轻松无压力，完全不会累脚磨脚。而且防滑橡胶人字纹大底也是实用性拉满，日常路面抓地力稳定，走路稳稳的，安全感十足。这款耐克阿甘鞋分为透气织物和耐脏皮革两种鞋面，35到45码，男女同款，多色可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日常需求购买，现在五折到手只需299元。今天的大牌限时五折品，除了耐克阿甘鞋，还有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这款日常售价799元的长袖卫衣，现在大箱新选商城五折到手只需399.5元，加小到 L 码，经典马车印花真的是百看不厌，低调轻奢不浮夸，完全不挑年龄和风格，妥妥的长青基础款，100%纯棉面料，毛圈质感，软糯亲肤，贴身穿舒服不闷汗，春秋单穿清爽，秋冬叠穿外套也不臃肿，领口袖口弹力螺纹设计，久穿不易变形塌边，质感在线超耐穿，男女同款的宽松合身版型，不挑身材，藏肉显瘦，微胖姐妹男生穿都很合适，搭配牛仔裤、运动鞋、半身裙都不出错，日常穿干净又有格调，情侣穿氛围感直接拉满。因为有限时五折的活动，活动时间有限，喜欢这两款耐克阿甘鞋和蔻驰马车印花圆领长袖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下单了，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FM 九一点八，
0: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5: 要是。

0: 能多坚持五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1: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
2: 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0: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三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0: 真道地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2: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0: 真三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2: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竭、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0: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根含量高于国标。
2: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0: 全国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抢救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老师，
4: 哎，
3: 今天已经是红景天活动的3天了啊！
4: 第三天了，
3: 我刚才在后台看了一下，库存都快见底儿了，
4: 是吧？
3: 我们的电话那是一个接一个呀，
4: 嗯，
3: 导播说好多的朋友都开始急眼了，
4: 哎呦，
3: 就抱怨说这个备货怎么那么少，
4: 备的少了是吧？嗯，哎呀，其实静时你知道吗？就大家伙着急呀，我比谁都懂，
3: 能理解。
4: 哎，我比谁都懂，但是你说静时有些事儿哈。真不是咱们想快就能快，想多就能多的，是吧？
3: 就是您昨天也说了嘛，红景天它的生长周期呢要5到8年，
4: 对呀，
3: 这个太慢了，
4: 没办法。
3: 我在这儿想替大家问问您，
4: 嗯，
3: 如果是这次活动我们要是错过了，下次那不还得等5年？
4: 5年呢？
3: 啊，
4: 我说实话啊，5年的都算短的。
3: 哎呦，
4: 就下一次啊，可能我告诉你都不止5年，
3: 嗯，
4: 甚至有没有下一次，我告诉你就是都得打个问号，
3: 不好说。
4: 哎，为啥呢？
3: 嗯，
4: 因为红景天呢，它不是机器生产出来的，对吧？
3: 嗯，
4: 它是在高原那种恶劣的

0: 这种环境当中，它一点一点长出来的，
1: 明白，
0: 野生的，对吧、
1: 嗯、
0: 它不是人工种植的。那你说一说静史，你想过没有，就现在环境啊政策呀、啊、可能都是千变万化的吧。
1: 嗯，
0: 哎，红景天本身它就

0: 万人。
1: 嚯，
0: 450万呢，这意味着啥呀？就意味着啊，平均每分钟就接近有9个人啊就离世了。
1: 每分钟9个人？
0: 哎，
1: 这太吓人了。
0: 而且这9个人都是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
1: 嗯，
0: 你看看，所以说就相当于什么啊？咱们说话这功夫，可能就有9个人因为心脑血管疾病，他人没了。
1: 嗯，
0: 啊，占咱们中国居民总死亡原因的将近1/2的这个数量。
1: 嗯，
0: 每2个去世的人里头，就有1个是咱们心脑血管问题带走的。
1: 那这个心脑血管问题，它真的是得引起大家的注意。
0: 那当然了，
1: 这个数字太吓人了。
0: 是啊，
1: 嗯，
0: 是吧？那这450万人呢，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
1: 嗯，
0: 在这个数字的背后呢，那是你想过没有？它还包括成千上万个不再完整的家庭呢。
1: 嗯，
0: 你是没老伴儿的老人呢，是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呀。我告诉你，这每一个数字都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1: 对呢。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哎呀，我反过来要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比如说正在听咱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我想问大家伙一个问题，
1: 嗯，
0: 就是咱们觉得自己，你还有几个这样的5年可以等待？
1: 嗯，
0: 谁能保证在下一个5年，甚至更久之后，当下一批红景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能得到的时候，我们还能不能有机会用上？
1: 对，
0: 谁能保证？
1: 对，
0: 甚至我直白点说。比如说咱们有心脏疾病的问题的老年人，如果现在咱们不抓紧时间用上的话，那咱们有没有这个命去等啊这一线可能带来的生机？
1: 哎呦，
0: 对不对？
1: 你这个话说的太扎心。
0: 扎心呢，
1: 太现实。
0: 但是它是实话呀。
1: 嗯，
0: 对不对？这不是危言耸听啊。
1: 嗯，
0: 是摆在咱们中老年朋友的面前的一个现实啊。
1: 对，
0: 5年呢，这个5年你看对于人家年轻人来讲可能时间不长，
1: 嗯，
0: 一眨眼一晃就过去了。那对于咱们上了年岁的老年人呢，我不说5年，很可能一个5分钟突发的情况，那我们都熬不过去吧。
1: 对。
0: 那现在带给大家伙的这种藏区的野生的高品质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它有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帮助我们心脏提升它的耐受能力，
1: 嗯，
0: 增加它应对我们环境危险情绪变化的风险，提高这个能力的一个心脏的保险药啊。
1: 对，
0: 你抓住了，可能就为自己赢得了下一个5年，下一个10年，
1: 嗯，
0: 安稳的这个生活的状态。你错过了健康的机会，就像逝去的生命一样，你再也回不来了。
1: 嗯，
0: 那红景天咱说就剩这些了，你用也好不用也好，机会就这一次，你认可也好不认可也好，也就这一次。
1: 对，
0: 是吧？你之后大家伙如果还想要，我说实话机会渺茫。
1: 对呀、啊、
0: 对不对？
1: 就是老年生活做对选择就能过得好。
0: 对呀、啊、
1: 你做错选择就肯定过得差。
0: 嗯，
1: 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调查啊，
0: 嗯，
1: 人家这个新闻标题写的博眼球
0: 哦，
1: 叫老年生活它是一场腥风血雨。
0: 哎呦，
1: 哎，就看你怎么选。人家新闻抽样调查的数据也表明了，中国有40%老年人啊他过得不开心。
0: 哦，
1: 那您知道大部分原因为什么不开心不？
0: 就过得不开心。
1: 过得不开心。
0: 但是我觉得咱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是吧？我觉得咱们老年人不开心，那是不是更多都是因为家庭的问题啊？
1: 对，还真是。
0: 你看
1: 这几天吧，就是我也因为一些事儿有感触啊。
0: 嗯，
1: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子孙绕膝其实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天伦之乐。
0: 哦，
1: 如果我要是有一天老了，我可能会选择和孩子分开过，就不在一起。
0: 哦，就是分开过呗。
1: 嗯，
0: 那你这是遇见啥事儿了，让你有这么大的感慨呀、啊嗯？你这还没老呢，就开始想着跟孩子分开过
1: 老了的事儿了。
0: 你看看你，
1: 我就觉得吧，好多老年人和子女住在一起，日子过得有的时候也挺憋屈的呀，也不是那么开心呢。
0: 嗯，
1: 累了一辈子，还得帮着带孙辈儿，还太累，往往有的时候也不太得好啊。
0: 哎呀，中国人不都这样吗？啊，等你老了，可能也这样。是吧？老年人帮子女们带孩子，好像是咱们中国人天经地义的事儿。
1: 嗯，就是骨子里有这个念想。
0: 对，
1: 带孩子吧，有的时候也行。
0: 嗯，
1: 反而有的时候容易落下一身不是。
0: 那肯定的呀。
1: 你看我妈家楼下就是邻居嘛，王姨，她就是，
0: 嗯，
1: 从老家过来，专职给女儿女婿带孩子。
0: 哦，
1: 那真是啊，从睁开眼睛一直开始忙，忙到闭上眼睛。
0: 嗯。
1: 一大早上起来做饭， 送孩子去幼儿园，再去市场买菜，
0: 嗯，
1: 回来再洗洗涮涮，准备。

0: 午饭，
1: 嗯，
0: 下午接孩子陪玩，再做晚饭。
1: 你看，
0: 女儿女婿工作很忙，就经常加班，所以说家里面大事小事全压在老人身上了。
1: 嗯，
0: 他感觉就是比上班还累。
1: 那可不，
0: 也就是周六周日吧，女儿女婿自己能看孩子，
1: 嗯，
0: 然后他能出去放松放松，比如说跟几个老姐们打打麻将，透透气儿，
1: 嗯。
0: 本来看着是不是也挺平衡的，就是各忙各的，
1: 那一家人嘛，这不、
0: 嗯、
1: 相互分担，这不挺好的吗？怎么还闹矛盾了呢？
0: 你说呀，这导火索他说来就来
1: 啊，
0: 还挺伤人。
1: 嗯、啊，
0: 前几天呢，幼儿园老师打电话给他女儿，说孩子在学校说一些不文明的脏话。
1: 哦，
0: 他女儿下班回家，这脸一下子就落下来了
1: 啊，
0: 揪着孩子就问：“你跟谁学的？谁教你的？”
1: 啊，
0: 孩子害怕呀。他就吓哭了，哇哇哭，
1: 嗯，
0: 边哭边指着王阿姨说：“姥姥，姥姥说的。”
1: 哦，这孩子说的话，他说是跟姥姥学的，
0: 是呢。
1: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小孩的话吧，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准。
0: 对
1: 啊，也许是在外面听别人说的呢。
0: 对，关键是王姨他自己他也懵啊，
1: 嗯，
0: 说是不是打牌的时候顺嘴说过？
1: 嗯，
0: 但也有可能压根就没说过呀。
1: 嗯。
0: 但当时那个场面，那不就是说教育失职这个屎盆子就扣他头上了吗？
1: 对呀、
0: 啊。他看着外孙女挨打，他是不是也心疼？
1: 对，
0: 就上去就劝说：“哎，别打了，孩子小，你好好说。”
1: 嗯，
0: 这话还没说完，
1: 嗯、
0: 女儿啊正在气头上，这个气就冲他来了。
1: 哎呦，
0: 说妈就是你，让你过来帮忙看孩子，你说你这帮倒忙吗？
1: 呵。
0: 好的，你不教，你净教这个，
1: 是吧？
0: 你知道我在老师面前我有多丢人吗？
1: 你这当姑娘的，我告诉你说这话有点太重了，
0: 你说是不是？
1: 对，能不伤母亲的心吗？
0: 何止是重啊，就自己一天呢，忙前忙后的，没功劳还有苦劳呢。
1: 对呀，
0: 累死累活，掏心掏肺，最后呢，女儿女婿面前落下这么个不是，
1: 嗯，
0: 就里子面子全没了。
1: 嗯，
0: 王姨一句话他也说不出来，就捂着胸口啊，就觉得是又闷又痛
1: 啊，
0: 气儿都喘不上来，
1: 哎呦，
0: 直接瘫沙发上了，就活生生的给他气到120拉到医院去。
1: 哦，
0: 所以说你说这事儿啊，有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我选，
1: 嗯，
0: 我老了我肯定不跟孩子在一块生活，辛辛苦苦的把他们拉扯大了，你说小时候一把屎一把尿的没嫌弃过吧，
1: 嗯，
0: 那要是等我老了就咳嗽或者是嫌我烦，我动作慢点又嫌我慢，
1: 嗯，
0: 嫌我埋汰，嫌我碍事儿
1: 啊，
0: 那我得多伤心呢。
1: 你是现在这个想法、
0: 嗯、
1: 是吧，等你老了就不一定有这样的想法了。
0: 嗯、
1: 啊、现在很多人啊，你看年轻那会儿跟你是一样的想法。
0: 嗯
1: 啊，但是竟是事实上我们自己生活你真就有可能更好吗？
0: 嗯，
1: 就是你知道老年化最严重，独居老人最多的国家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吗？
0: 日本吧。
1: 对，就是日本。
0: 嗯，
1: 但是你知道吗，日本他们那边甚至有一个听起来特别心酸的一个词儿，
0: 嗯，
1: 叫孤独死。
0: 孤独死，
1: 孤独死啊，我告诉你，就是什么呢，就这个老人呢自己在家里头，比如说突然间因为心脏病突发了，然后这个老人没了，去世了，你知道吗，很有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的，
0: 嗯，
1: 一个月之后才发现的，
0: 嗯，
1: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嗯
1: 啊，而且还由此你知道衍生了一个职业，你知道叫什么吗？
0: 嗯，
1: 叫特殊清扫师。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月之后，你看尸体都腐烂了。然后找这个特殊的清扫师干嘛去啊？专门收拾这个独居老人的这个遗体。
0: 哇、哦，你听着也太惨了吧？
1: 对呀、啊，而且惨的还在后头呢。
0: 嗯，
1: 就这些老人早就跟这个子女不来往了，啊，常年的不联系了。那这些老人人没了之后，什么房子呀、存款呢，这些遗产是没人继承的。
0: 嗯，
1: 啊，都联系不到了，子女，最后怎么办？全充公了。
0: 嗯，
1: 归国家所有了。你知道？日本政府每年就靠这个收这个遗产，你知道能收多少不？
0: 嗯，
1: 好几十亿日元呢。
0: 哇，
1: 你想一想，一个老人啊，在家里头悄无声息的人就走了，你可能电视还开着呢，是吧？你开个这个三个月五个月都没人关。

0: 你说最后什么下场？
1: 嗯，
0: 是吧？人没了，钱也归国家了，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你说这样的老人，你知道为啥会突然间没了吗？
1: 嗯。
0: 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心脏病突发，身边还没人，啊，救都来不及救，啊，可能过了很久，邻居啊闻到这个异味了才被发现。你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新闻都报道过，有的老人走了都半年了，这屋里电视还一直开着呢，
1: 哇，
0: 都没人发现。
1: 这个好凄凉啊！
0: 你看看。
1: 那你想想，这是不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0: 嗯，
1: 跟子女住呢，可能会有矛盾，会受气；
0: 对，
1: 你自己住呢，又怕出现意外，没人知道，
0: 对呀、啊，
1: 落了个这么个下场。
0: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关键在哪儿吗？
1: 嗯，
0: 跟不跟子女住，是吧？你本身不是绝对的对和错，
1: 嗯。
0: 它有利也有弊。核心在于哪儿呢？在于你自身的身体条件，
1: 嗯，
0: 对吧？那对于比如说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这种基础病的老年人，你身边有个子女，关键的时刻能够搭把手，避免最坏的情况，这是好事儿啊。但如果你既不想给子女们添麻烦，又想保持这种独立的生活空间，那你该怎么办呢？
1: 那就得自己身体足够好啊，
0: 对呀，
1: 尽量别出意外呀。
0: 对呀，你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嗯。
0: 是吧？你的身体是什么情况，这是先决条件。
1: 嗯，
0: 它直接决定了你选择的余地和晚年生活的质量，对吧？
1: 嗯，
0: 你身子骨硬朗，你心脏皮实，你能帮着子女们带带孩子、买买菜，是吧？人家子女自然而然就欢迎你，啊，一起生活可能也其乐融融的。但是，一家人生活，我还是那句话，总难免有一些矛盾和摩擦吧，
1: 嗯，
0: 对吧？很多老年人几十年了，这个自己的生活习惯，你让他改也改不了，
1: 对。
0: 对
1: 也不
0: 吧？
1: 好改，
0: 比如生活方式啊，一些小爱好啊，你很难因为带孙子你就彻底的改变吧？
1: 对，就像王姨似的啊，可
0: 嗯，
1: 能她无意之中说的一句话，孩子学去了，
0: 啊，
1: 就有矛盾了。
0: 对吧？其实孩子的教育，我告诉你，父母是第一责任人。
1: 嗯，
0: 啊，咱们老话讲叫养不教，父之过，
1: 对。
0: 对不对？如果子女把教育的主导责任完全交给了本身已经脱离时代的这个父母老人，然后又去埋怨老人们教的不好。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对吧？
1: 嗯，
0: 你作为子女，我告诉你，既然选择了让父母帮咱们带孩子，那你就要在一定程度上，
1: 放手，
0: 哎，放手，然后接受老年人无法改变的一些这个老习惯。
1: 对，
0: 这个老习惯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些问题，但你必须
1: 对，
0: 得接受。
1: 其实归根结底，核心问题不是在不在一起住，
0: 对，
1: 而是你的身体好不好。
0: 够不够硬，够不够皮实，是
1: 哎，
0: 吧？
1: 身体好了，你独立生活，你有底气；你身体好呢，你帮孩子，再带孩子。你也不容易轻易被气倒，
0: 嗯，
1: 身体好，它就是最大的选择权。
0: 对，
1: 身体硬朗，老了谁也不用靠，
0: 嗯，
1: 咱自己能照料自己，照料得明明白白的。
0: 对，
1: 就算跟孩子们一起住，万一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你也有随时可以搬出来自己过的底气和本事。
0: 对呀，
1: 反正就是怎么选都行，
0: 对呀，
1: 哎，自己做自己生活的主心骨。
0: 你可不吗？比如说你跟孩子在一起住不舒心。你只要你身子骨够硬，你
1: 我
0: 就
1: 走。
0: 可以自己搬出来嘛，
1: 对，
0: 对吧？但是你得有个前提条件，你身体行不行？你心脏够不够皮实？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总结特别到位，身体好，心脏皮实，比有多少存款都可靠。它决定了你是被生活所选择，还是主动的选择什么样的生活。
1: 对呢，你说那要是身体不好，就像您说的，没得选，
0: 没得选。
1: 既怕给儿女添负担，但是你不敢独立呀，
0: 对呀，
1: 又怕一起住着你受委屈。最后两头为难，
0: 所以说，当我们身子骨一垮了，我告诉你，你的选择权就彻底的交出去了，
1: 嗯，
0: 彻底的交出去了。所以说，我才经常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讲，是吧？投资什么都不如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
1: 对，
0: 你做什么选择，都要先做对我们健康的最明智的选择。
1: 嗯，
0: 对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什么是这个对的健康的选择呀？
1: 嗯。
0: 就是认清现实，我们身体的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一定是走下坡路的。
1: 嗯，
0: 这个谁都改变不了，我们心脏的负担也会越来越重，这也是谁都不能避免的问题。
1: 对，
0: 那正确的选择是啥？有一些好的、关键的一些好产品，咱们尽早的用上。比如说咱们说的这个藏区的这种野生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嗯，
0: 对吧？你平时把它用好了。有个先见之明，我们主动的为我们的心脏加固保养，

0: 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耐力和适应性啊，让我们的心脏更皮实更耐造。那我们就不是等着他发出严重的警报的时候，甚至突然间罢工的时候，你才追悔莫及
1: 了。太对了，
0: 是不是？
1: 就是咱们一直说的啊，做对选择你就幸福，
0: 嗯，
1: 做错选择你就痛苦。
0: 对，
1: 在健康这件事上呢，幸福它就是有质量、有尊严、有选择权的晚年。
0: 没错，
1: 痛苦就是被疾病束缚着，失去自由，甚至是失去生命的危险。这个选择啊，咱们真的是错不起。
0: 嗯。
1: 别的选择错了，顶多就是生活成绕个弯儿。
0: 嗯，
1: 健康要是选择错了，人生可能真的就得是走进了死胡同了，
0: 直接进了死胡同了。
1: 嗯，
0: 是不是？所以说我才一直跟大家伙在节目当中反复的强调，是吧？有什么都不如有个健康的身体。
1: 嗯，
0: 健康的身体才是让我们无论未来你想怎么过日子，都能够过得从容，
1: 对，
0: 过得安稳。
1: 对
0: 啊，就说咱们这个红景天，它要是能够长成药用的这种成株的话，你至少得5到8年的周期。
1: 嗯，
0: 那你这么多年里是吧，它在高原慢慢的扎根儿，慢慢的攒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你少一天我告诉你它这个有效成分都不足，
1: 还真是、
0: 啊、都不行吧，是吧，
1: 就是长成它就得5到8年。
0: 对，
1: 所以它很稀缺，
0: 而且更关键的你知道是啥吗？
1: 嗯，
0: 它生长这个门槛儿特别高，
1: 嗯，
0: 不是说随便一块地它就能长出来的，
1: 嗯，
0: 对吧？它必须得在那种高原、空气比较稀薄、啊氧气特别少的那样的地区，而且白天的光照的时间要足够的长，
1: 嗯，
0: 晚上的温度要降到零下几十度的这种环境当中，还得是冷凉湿润的这种气候。
1: 明白。
0: 而且关键的是什么呢？没有任何污染的这种沙质的土壤，
1: 嗯，
0: 才能长出这种药用级别的红景天。
1: 它是有要求的。
0: 对，实际上从我们医理上来讲啊，这种植物叫应激反应，
1: 嗯，
0: 它只有这种应激反应才能够储存里面的有效成分，
1: 嗯，
0: 是吧？你看红景天在这种恶劣的环境当中，它为了活下去，它得拼命的攒它自身的这个红景天干呢。
1: 对，
0: 恰恰也是保护我们人的这个心脏的核心的物质，尤其是我们心脏有问题的中老年人，对吧？高品质的藏区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这机会你看就这么一次，
1: 嗯，
0: 数量也不多了，用和不用咱们大家伙心里头都自己有杆秤。
1: 对、
0: 啊、我也不想多说了，
1: 老师说的对，
0: 对吧？
1: 机会这个东西呢，特别是真正好的机会，它是可遇不可求的，这次高品质红景天摆在眼前，抓住了可能呢，就是给自己的人生换一种活法，一份安稳。你要是抓不住，嗖一下就没了，
0: 没了。
1: 以后啊，没有地方后悔去。所以说，收音机前所有心脏不舒服、总是觉得心慌没底儿的朋友，真得好好想想，抓住这个机会，让心脏咱更抗造。
0: 对，
1: 实实在在的提高心脏的耐受力，增强心脏的适应性。关键的时刻呢，它能够扛住风险。咱也不怕说突发的情况找上门了。
0: 嗯，
1: 红景天能给我们带来的不只是舒服，它更是救命的希望啊！
0: 救命的希望，
1: 嗯，
0: 对吧？静儿，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呢，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讲吧，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1: 嗯，
0: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心脏的问题啊，不光是单纯的我们说的心脏病，
1: 嗯，
0: 还有很多，比如说肺部有严重问题的朋友，
1: 嗯，
0: 比如说长期的，比如说慢阻肺。肺气肿，我告诉你，最后这个严重性你知道都落在谁身上了吗？都落在我们心脏上了。
1: 嗯，
0: 它都会拖累我们的心脏，比如说发展成我们临床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疾病叫肺源性心脏病，
1: 嗯，
0: 也就我们常说的肺心病，
1: 嗯，
0: 都听过吧？
1: 嗯，
0: 这种疾病我告诉你，一旦得上了非常难治，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有这个问题的患者，我告诉你最需要的就是什么？提升我们心脏的耐受能力、适应性。
1: 哦，肺心病，
0: 哎，
1: 它真有您说的那么严重？
0: 你觉得不严重啊？
1: 嗯，
0: 我告诉你，相当严重了、啊。我告诉你，静石啊，你见没见过医院的呼吸科的主任，他都认识，却全都不敢收的这样的病人吗？
1: 哟，这咋回事啊？
0: 啊，你见过明明病情已经危重了，却连治疗的方案都不敢用的这种情况吗？
1: 还有这事儿？
0: 对啊，你见过刚入院不到2-3天？主任大夫就直接劝家属赶紧带病人回家吧，我们这儿实在没办法治。

0: 治了，你或者转院。你见过这样的场面吗？
1: 那得病成啥样啊？
0: 你看看，
1: 都严重到治不治它都没有多大意义的地步了。
0: 对呀、啊，你看看，我告诉你，这个患者还真不是外人。这个患者就是我们上次5年前我们推广藏区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的时候，我们当时的一个听众朋友。他用上我们这红景天，纯属是无心之举，但是就这么一次的机会，你看人就抓住了，这叫无心插柳，柳成荫。你看为啥这么说呢？就当时啊，这个医院对他这个情况已经下定论了，就说他这个存活期最多就半年的时间了，是吧？治不治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了。然后就让家属嘛，说带他回去吧。咱们老话讲，就想吃点啥吃点啥，好好的陪老人走完最后一段日子就行了。临终关怀这叫。然后后来家属啊也认准了红景天能够提升咱们心脏的这种耐受能力，心脏的功能还能够补益我们的气血，提升我们的血氧，是吧？他就抱着试一试的这种心态给老人买了1年的量。
1: 那你说他这种情况用了之后能行吗？因为他病得可挺重了。
0: 净说，我跟你讲，你可别小看这1年的使用啊。当时不是这个大夫判断他只有半年的寿命了吗？人家红景天用了1年的时间，我告诉你，他就是按部就班的，人家正常的用，最后这个效果震惊了所有的认识他的人。
1: 那怎么回事？您说说。
0: 刚用上1个礼拜吧，大概。他之前那种一动就气儿上不来啊，气喘，憋得满脸通红的那个劲儿，就明显的减轻了，就1个礼拜。等他用上1-2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早上，啊，把他老伴儿都吓一大跳。
1: 怎么吓一跳呢？病情又加重了。
0: 老伴儿起床嘛。起床这么一看，发现老爷子睡觉的时候居然说没插这个氧气管，
1: 没吸氧气，
0: 忘插了。你看看，
1: 那肺心病的患者离了氧气，那不得喘不上来气儿，那得变成啥样啊？
0: 对啊，那不憋死了吗？
1: 啊！
0: 哎呦，当时啊，这老太太哎呦也是这么想的，赶紧凑过去一看，结果哎走近那么一瞧，人家老爷子哎呼吸还挺平稳的，
1: 没啥事儿，
0: 睡得正香呢，还打呼噜呢，你说说。
1: 哎呦，关键是。这个挺意外呀。
0: 对呀、啊、
1: 这么严重的肺心病的患者他哪能不吸氧呢？
0: 可不吗？
1: 真没事儿。
0: 我跟你讲，人家就是连续用了2个月的红景天，这用出来的真实的效果。以往吧，我们以前在调理和治疗肺心病的时候，我们往往把这个劲儿啊全都使在哪儿了呢？治我们的肺脏上的。却很少人想过要调理我们这个心脏。啊，应该心脏和肺脏同时的调理，是吧？更没有人重视过我们这个强心的这个问题。而红景天啊，老爷子用上了之后，恰恰他就做到了这一点。啊，我们常说这个红景天能够提升我们心脏的这个适应性，提高它的耐造程度，让它变得更皮实。说白了，什么叫适应性？什么叫皮实？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在极度缺氧的那种状态下，我们的心脏照样能够稳稳的给我们身体供应这个血液。它照样能够跳动。是吧？即使是晚期我们肺心病，哎，我们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仍然能够很舒服的带病生存。你看这不比什么
1: 比啥都强，
0: 对吧？
1: 但关键是老爷子他一下子不吸氧，这事儿挺危险。
0: 对，
1: 他没上医院去复查看看咋回事儿？
0: 去了，能不去吗？然后老太太把老爷子就给叫醒了嘛，然后还跟那个老太太发牢骚呢，这老爷子说你叫我干啥呀，我睡得正香呢，是吧？
1: 害怕呀。
0: 然后老太太哪敢怠慢呢，就赶紧拉着老头哈，然后上医院检查。这一检查不要紧，那更震惊的事就来了。有一个关键的指标叫肺动脉压力啊，这个肺动脉压力啊比之前降了45%左右。血氧饱和度啊在静息状态下不吸氧也能够维持在人体的安全线以内。
1: 哎呦，
0: 你看这说明什么了？
1: 哦，
0: 说明他这个心脏的功能得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改善。
1: 嗯，
0: 只要不进行剧烈的一些运动的话，日常的生活已经不太受这个影
1: 响
0: 了。对，连之前拒绝收治的这个入院的这个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你看看，
1: 对呢，关键是红景天救了他一命啊！
0: 可不吗？
1: 就算是不能彻底根治，至少能让他活得舒舒坦坦的。
0: 对，啊，你之前医院不是给他判这个半年的生存期了吗？这相当于判了死刑了。
1: 对，
0: 按他当时那个状态，

0: 几天离了氧气，基本上都活不了，是
1: 嗯。
0: 吧？但你看他现在呢，这老爷子到现在还健健康康的活着呢，啊，不光不用天天吸氧了，每天早晚人家还到公园里去溜达一圈去，什么老朋友聊聊天、下下棋，你看那个精神头，净是我跟你讲啊，比多少正常人显得都足。
1: 嗯，
0: 你看这是啥呀？这就是人家坚持使用红景天之后，心脏的皮质度适应性提升了，带给他自己的一个天大的变化。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啊，真的就是人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选择也好，机遇也罢，啊，就看你能不能抓得住。
1: 对。
0: 你可能一开始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对的还是错的，也不知道这个机会对你有用还是没用，但是你有一个前提，就是你一定得先抓住的。因为你不抓住的话，压根儿就不知道他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惊喜。
1: 对呀，
0: 你看，就像这老爷子，当初也是人家家属无心插柳的这么一个举动，不就是硬生生的把他这个命给救回来了吗？
1: 嗯，
0: 啊，现在老爷子经常说呢，说我已经多活5年了，是吧？就算现在让我走，我也知足了，这5年都是赚来的。你看
1: 所
0: 看，
1: 以说嘛，人的一生啊，关键的机会节点它就那么几个，
0: 对。
1: 机会摆在面前，不管是好机会，还是说看似渺茫的机会。咱先抓住，先得到，就有了改变可能和希望的机会。总是说在那儿犹犹豫豫呀、观望啊、瞻前顾后，可能机会就溜走了，
0: 是的，
1: 那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就只能后悔了。
0: 没错啊，所以说对于很多复杂的一些慢性疾病，尤其是心脏啊、肺脏相关的疾病，是吧？直接修复受损的器官，有的时候真的挺难的，因为我们年龄在一天比一天衰老。
1: 是的。
0: 你要彻底这个从根儿上这个修复的，像30多岁那个状态，基本上很难。
1: 嗯，
0: 但是通过提升我们心脏的这种皮质度、适应性。提升他的能力和抗压的这种能力，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什么呢？彻底的改变我们生活的质量，实现什么呢？带病长期的安稳的生存，
1: 对。
0: 这个是我们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已经非常好了，是吧？那有这种情况的，我还是那句话，非常建议大家伙赶紧把这红景天用上，你试一试，用上就比不用强很多。
1: 哎，道理和事实就摆在眼前呢。现在呢，库存已经不多了，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听过这样的对话？
3: 要是能多坚持5分钟，救护车就到了。
2: 要是再早送来一会儿，或许就有希望。这不是电影对白，而是每天都在发生的残酷现实。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超过50万人遭遇心脏性猝死，其中85%的人甚至没能撑到医院。生命与死神的赛跑，往往就输在那关键的几分钟。
3: 猝死的恐惧，长期用药，病情却仍在发展，日夜折磨的症状，成为压在心脏病人心头的3座大山，谁能为心脏上个保险？
2: 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雪域高原的心脏守护神大花红景天，它被藏医尊为药中第一品，这是历经5年等待，专为心脏病人打造的生命保险。
3: 真道地稀缺。只有生长在高海拔以上岩缝，历经5至8年极寒淬炼的大花红景天，才是中国药店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其红景天根含量突破0.5%，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每一克都是精华。
2: 真藏医传承，这款红景天与藏区3甲医院同宗同源，藏医千年智慧验证。现代2200篇国际论文证实，它能显著提升心脏 HRV 指标，提升心脏耐受力，让心脏在缺血缺氧的危急关头多扛住黄金5分钟。
3: 真3重守护：第一重稳住心跳，减少突发心悸；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能力，让心肌缺血人群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提升带病生存质量，延缓心功能恶化进程。
2: 每天一杯红景天，就像为心脏穿上铠甲，无论是心律不齐、心肌缺血，还是心力衰。

0: 结、心脏神经官能症，都能从根源提升心脏韧性。
1: 药用级别红景天，数量有限，全国仅限10000盒，每一盒都来自雪域绝境，每一片都经过藏药标准检测，红景天肝含量高于国标，
0: 每月仅需480元就能为心脏备下坚实的生命保险，当意外来临时，这可能是最值得的投资。
1: 全国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立即拨打，把高原的生命之力装进心跳的每分每秒。
2: 片花之后，欢迎回来。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意识到了心脏健康的关键不仅在于治疗，更在于日常的韧性储备。数据显示，每年有超过500000心脏骤停悲剧的发生，其中绝大多数甚至没有等到救护车呢。时间成为了最奢侈的救命药，而今天健康全球购带来的正是能够提升心脏耐受力，在血氧缺乏的情况之下为您争取黄金时间的药用级别大花红景天。它的核心功能呢，就在于能够显著的提升心脏的 HRV 指标，既增加了心脏自身的耐受力，还增加了适应能力。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坚实的时间保险。抢救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马上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是梁老师吧？
3: 哎，对，是我，你好啊，请讲。
4: 梁老师，我想订这个红景天，还是上次那种吗？我订1年的。
3: 对，咱们这回啊，跟上次5年前发放的是同一渠道、同一品质的啊，都是医院内部的货源。订1年的，那你是之前一定用过了，还想再订呗？是这意思吧？
4: 对，必须得订，不订不行。
3: 哎呀呵，
4: 之前吃上在你这订的这红景天，效果我自己都是意想不到。
3: 好，
4: 哎呀，吃上之后我喘气觉得顺溜了
3: 啊，
4: 这胸口也不憋了。梁老师，你都不知道，我是高心病。
3: 哎呦，高心病啊！哎呦，
4: 之前我晚饭吃多一点啊，这个血压蹭一下就上来了。
3: 哦，
4: 高压能干到180
3: 啊。
4: 这脑袋啊，就好像炸裂了似的。后来吃上红景天，我的血压都稳定了。
3: 稳定了，
4: 但也没出现过什么这么高的情况。
3: 好，
4: 而且这些难受啊、喘气费劲啊、脑袋疼啊，也没发生过。
3: 好啊，不错，
4: 这个效果呀，真是好的不得了哎。
3: 你看看啊，那你当时吃这个咱们这红景天，这个情况改善的确实挺好啊，这不错呀啊。
4: 是啊，之前我也在医院开了不少药，中药、西药吃遍了。
3: 啊，
4: 没有一个效果能赶得上红景天的。这红景天就是治我的病，真是对症对症。
3: 对症了。红景天确实你用对了啊。为啥呢？因为红景天呢，它真正的核心的作用是啥呢？它专门能够提升咱们心肌细胞的这种耐受力，还有它的这个工作效率。你看，你说你是高心病是吧？高心病，你记住了，高心病的患者，我们心脏的负担是最重的。它虽然说不能够就说的降低我们的血压，但是能够让我们心脏更加的有劲儿的这种泵血，让我们的心脏更抗造，明白了吧？然后去对冲我们血压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心脏的风险，让我们心脏泵血更加有效率。所以说这是红景天对你起的作用是非常对症的。那这样啊，您的这些这个什么憋闷的乏力的情况，如果说你心脏有劲儿了，更耐造了，你自然而然就减轻了，生活质量也会上来的，对吧？
4: 啊，对对对，我要的就是这个，舒舒服服的，比啥都强。
3: 对对对，
4: 我今年70多了，不图别的，就图个安稳。
3: 对，
4: 梁老师，不瞒你说啊，后来这个断货那阵儿啊，可让我遭罪了。
3: 哦，
4: 然后估计到处找，买过别的红景天，贵不说，一点感觉也没有，肝心慌还是心慌，
3: 效果不一样呗，对吧？哎，你这效果肯定不一样，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东西它根本就不对，因为我们给大家伙带来的，就这次和上次都是同一货源，藏区3家医院临床。

0: 级别的野生的高品质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就这种才是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它的生长周期和药效啊，它得经过积累的，才决定它效果好与不好，对不对？
1: 啊，对对，梁老师
0: 啊，
1: 那这次是不是得涨价？上次我记得是一个月是480。
0: 我告诉你，这次啊和上次品质是一样的，是吧？五年前品质是同一品质，但是价格一点都没变啊，和五年前的价格是一样的，依然是480块钱一个月，放心吧啊。
1: 哎呀，你们这对待大家伙简直太好了。
0: 哎
1: 呀，跟做慈善似的。
0: 哎呦，
1: 我之前也想托人专门去西藏买的红景天。
0: 嗯，
1: 那正好我有个外甥前天去援藏去了。
0: 啊，
1: 他就问我说，在藏区医院药房里啊，这种药用的红景天做成小条包装，一条两颗，卖100多。
0: 哎呦，
1: 还不能上一包。
0: 哎呦，
1: 这要是这么买，谁家能承受得起？
0: 确实贵。其实我告诉你，真正的好东西它就值那个价值。像这种高品质的啊，院内内部流通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我告诉你它贵是有道理的，因为它特别的稀少。我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也正是因为咱们这个五年前用过的一些老听众朋友呼声太高了啊，我们在千辛万苦的给大家伙协调出来一批，不多，总共就10000盒，这完全不是什么商业流通能够批量供货的这种货源。所以说咱们还是给老朋友的同样的价格，这批没了，下次什么时候再有我真不知道猴年马月了。其实咱们目的都一样，就是想让您这样的真正需要的老听众朋友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是吧？稳稳当当的提高咱们生活的质量，是吧？延长咱们的寿命，对吧？
1: 啊，老师，你啥也别说了，就这个给我定上，我就寻思给大伙越来越好的东西，效果肯定是一等一的。
0: 放心吧，你这样我帮你登记上了，是吧？给你预留1年的量，你得坚持用好啊。当然了，就是我们临床的医生给你开的一些降压药啊，这基础治疗啊，该配合也得配合，是吧？你这身体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好不好？
1: 哎，好嘞，太好了，
0: 啊，
1: 梁老师，谢谢啊。
0: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好
1: 好好，谢谢，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必须明确告诉大家的是，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叫做大花红景天，只有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极寒岩缝中生长，经历5到8年风霜淬炼，横切面是天然玫瑰红色的，才是中国药典唯一收录的药用品种。我们提供的每一颗原料都与藏区三甲医院同源同质，确保其核心成分红景天苷含量突破 0.5%， 这是普通品种的5倍以上的效能。因为呢，生长环境的苛刻，周期的漫长，野生大花红景天已被列为国家2级保护植物，每一盒都是限量供应的生命馈赠。这份稀缺性和道地性是它发挥心脏守护神作用的第一重保障，这意味着在危机时刻，一颗经过红景天养护的心脏有可能为自己多争取那决定生死的5分钟、10分钟。每月投入480元，就是为生命购买一份坚实的时间保险。全国仅限10000盒，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5: 梁老师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
0: 嗯，
5: 这红景天粉还有没有？你可一定得给我上10盒。
0: 多少？10盒？哎呦
5: 啊，
0: 全国总共就10000盒，全国呀，你订10盒，我真的不敢确定啊，能让你得着。
5: 哎呀，梁老师，你不管咋弄，你也得给我10盒。
0: 哎呦，
5: 你关键你看，我这等着都等了5年了。
0: 哦，
5: 这不前几天我一直忙着儿子的婚礼呢啊。
0: 啊。
5: 今天我才听到节目，我一听到话我可都急坏了，我就赶快打电话呢。
0: 你这样不着急，你之前用过咱们这红景天没啊？
5: 用过用过，当然用过。
0: 哦，
5: 我是真正体会到红景天的效果了。
0: 哦，怪不得的。嗯，
5: 所以着急嘛，梁老师您都不知道啊。
0: 嗯，
5: 我用完红景天以后，我这都能

0: 睡个整觉了啊。
1: 啊哈。
0: 这没事的时候，我还能下楼去走一走、转一转、上一会儿了。
1: 好啊。
0: 而且乏力的这个感觉吧，也没以前那么强了。
1: 嗯。
0: 尤其我还到医院复查了一下啊。
1: 嗯。
0: 医生说我这心衰从3级都降到2级了。
1: 降到2级了，哎呦，这可真不错
0: 啊！
1: 你之前是心衰3级啊？
0: 可不是嘛，以前心衰3级了。
1: 嗯。
0: 哎呀，梁老师，那时候别提有多遭罪了。
1: 哎呦。
0: 你关键就不敢动嘛，稍微活动活动吧，一胸口憋闷的气就上不来了。
1: 嗯，
0: 就上个1.5楼的台阶啊。
1: 嗯，
0: 我还得扶着墙歇上2回。
1: 哎呦，
0: 那腿沉的就跟灌了铅一样，抬都抬不起来。
1: 嗯嗯，
0: 一到晚上更难熬。
1: 嗯，
0: 那根本就不敢平躺着。
1: 你看看，嗯，
0: 一躺下吧，胸口就跟压了一块大石头，憋的呀直冒冷汗。
1: 嗯。
0: 就只能那么半靠着枕头，就那么眯瞪啊。
1: 嗯嗯，
0: 有时候后半夜他给憋醒了。
1: 憋醒了，嗯，
0: 就坐到那缓上半天才能睡过去。
1: 哦，
0: 啊，我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这心脏耐缺氧能力太差。
1: 对，
0: 而且心脏泵血费劲。
1: 对，
0: 说是再发展下去可就麻烦了。
1: 嗯嗯，
0: 哎呀，给我开了一堆的药让我吃着。反正也就是勉强维持着。
1: 嗯，
0: 这一天浑身还是乏的，累的没劲儿。
1: 没劲儿是吧？嗯。
0: 哎呀，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1: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是心衰3级那可不是小事儿啊。就从咱们这个临床医学的角度来说，心衰3级它的核心问题你知道是啥吗？就是我们心肌细胞的耐缺血、耐缺氧的能力，还有它收缩的功能已经下降到一定程度了啊。
0: 哦，
1: 但是你看你后来实实在在的一个改善，从3级心衰变成2级了，就是因为红景天里面含有这个高浓度的红景天苷，专门能够帮助我们心脏提高它的适应性啊，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升那种抗缺血、抗缺氧、抗疲劳的这个本事，对吧？简单的说就是让我们的心肌细胞在血氧供应不足的时候也能够正常的工作，对吧？
0: 嗯，
1: 慢慢的把泵血的这个动力给它练得更足了，你这样一来，心肌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本事它就变强了，泵血的效率也提高了，那你心脏啊负荷自然而然就减轻了，什么胸闷呢、乏力这些毛病，我告诉你，你可不就是跟着改善了吗？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就因为知道他好，这不我就盼了5年的啊。
1: 啊啊，
0: 这我一听说有货了就着急打电话，我就说我一定得要上10盒。
1: 好啊。
0: 哎呀，关键这5年我就等着这个野生红景天呢。
1: 嗯嗯，
0: 所以好不容易等到了，那我必须得给我多备上点嘛。
1: 多备一点啊。嗯，
0: 我就想把我这心脏调理得更结实。
1: 嗯，
0: 争取再往好的再走一走嘛。啊，
1: 你的这份心情我太理解了啊。你说谁不想让自己的身体调理得妥妥当当的，对吧？
0: 是是。
1: 但是咱得说点实在的，是吧？你说全国就这1万盒，是吧？
0: 嗯。
1: 我告诉你，后台的名额刷刷的往下掉呢，你一下子一个人就要10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你也知道这野生的红景天，你等了5年咱们才攒了这么一批，是吧？而且它得是高原上生长的，得5到8年那种年份的才能够入药。不是说我们想多弄点就能够多弄点的啊。
0: 哎呀，老师，我求求你了，你可一定帮我想想办法。
1: 嗯，
0: 我这心脏能有今天全靠这红景天了，这次要是抢不着的话，那要是再等上5年，我真怕我这身体等不起
1: 啊。哎呀，你这样啊，你也别着急，是吧？我尽量的给你协调，好吧？
0: 哦，
1: 能给你这个匀多少是多少，尽量满足你吧，是吧？但是我得跟你说句实在话，现在想要的人太多了，很多都是像你一样老客户啊，都在抢呢，晚一步可能连1盒都没有了，好不啊？
0: 行行行，哎呀，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哎，你可一定帮我多争取争取啊！
1: 你这样啊，我会把电话转到我们工作人员那儿啊，你再跟他确认一下你的这个数量和收获信息，好不啊？
0: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太感谢梁老师您了
1: 啊！我们先聊到这儿了，再见啊！
0: 再见，
1: 嗯，
2: 感谢您的信任。选择红景天，关键在于呢，它能否真正解决心脏人群的三大困境：怕猝死、怕病情发展、怕日常难受。我们这款大黄红景天的核心作用，正是针对性的实现3重守护：低重稳住心跳，显著。

0: 够减少心悸、早搏等突发状况，让夜晚更安稳。第二重，增强心脏应对压力的能力，帮助心肌缺血、心绞痛人群来缓解症状，重获活动自由。第三重就是最重要的，提升带病生存的质量，通过增强心脏的耐受能力，缓解心脏功能的恶化程度，从根本上提供心脏功能的抗打击能力。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是梁老师不？
1: 对，是我。你好啊。
2: 哎，可算打通您电话了。
1: 嗯嗯，
2: 我就是想问问咱那野生红景天粉还有货没？我想多订点，至少15盒。
1: 多少？15盒？哎呦我的天哪，大姐，我告诉你啊，你这口气可不小。你知道15盒什么概念吗？咱们全国呀，一共就10000盒，你自己一个人就要15盒，我告诉你这个数量，我真不敢答应你啊。
2: 嗯，梁老师
1: 啊，
2: 就是能多得到一些我就多要一些。您不知道
1: 啊，
2: 我天天听咱节目，就盼着啥时候能再有红景天。
1: 哦，
2: 这红景天呢拯救了我的这个湿性早搏。
1: 哦，
2: 用完以后我就能睡整宿觉了，也没那么焦虑了。您可得给我定上啊。
1: 你这样不着急，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用之前你是什么情况？心脏啊？
2: 哎，老师您可不知道，我这个湿早最严重的时候就一天能有1000000次。
1: 哎呦，
2: 动不动就心慌，胸口咯噔一下。
1: 嗯，
2: 哎，跟踹个兔子似的。
1: 嗯，
2: 有时候正做饭呢，突然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1: 哎呦，
2: 就得扶着灶台半天呢。
1: 嗯，
2: 晚上更难熬。
1: 嗯，
2: 躺床上静悄悄的，就能听见自己心跳乱七八糟的。
1: 哦，
2: 一宿宿的睁眼睛到天亮啊。
1: 嗯，
2: 整个人就这么熬着呀，熬的瘦的脸色蜡黄蜡黄的呀。
1: 嗯，
2: 就去医院呢，医生说我还没达到手术的标准，给我开了稳心颗粒。
1: 嗯，
2: 说实话我吃着我也没感觉出来啥大效果。
1: 哎呦，我告诉你啊，就湿早这个毛病啊，我告诉你他特别折磨人，而且他还是个老顽固。
2: 哎，
1: 你说手术吧，他这个还到不了那个程度，还得担那个风险还遭罪。你说到那个程度你再做吧，我告诉你啊，他还非常有危险，然后复发的可能性还非常大。那你说我不做吧，天天他在那儿捣乱，心慌失眠没力气。我告诉你折磨人，把整个人的精神头是吧，精气神都给你耗没了。而且湿早这个毛病更闹心的是啥呢，很多常规的药物对他还真就没辙啊，你吃着也没太大作用是吧，而且你还得天天惦记他，对吧？
2: 哎，对，真就这样啊。
1: 是吧，你看。
2: 还是就5年前听小区这个老姐妹说，您节目里讲红景天能调心脏。
1: 嗯，
2: 她是您铁粉儿。
1: 啊，
2: 我一下就订了8盒。
1: 哦，
2: 喝了1个来月吧，就感觉心慌次数少了。
1: 好，
2: 晚上就能眯瞪一会儿了。
1: 嗯，
2: 坚持喝完半年左右，我就去医院做动态心电图。
1: 嗯，
2: 试早的次数直接从3000次降到700多次了。
1: 哎呦，挺好挺好。嗯，
2: 哎，是，医生都问我咋调理的。我说我就是喝了点红景天。
1: 嗯，
2: 他还说这东西要是能用上好的真挺好。
1: 是不是啊，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红景天它厉害的地方啊。
2: 他
1: 不是说是直接治疗你心脏什么什么病的啊，红景天的作用很多人都不知道。红景天作用是啥呀？它是帮助我们心脏心肌细胞提高它的耐受能力的，明白吧？你想啊，我们湿早啊，它这个根源是啥呀？就是我们心肌细胞耐缺血、耐缺氧、耐抗疲劳的这种能力变差了啊，稍微有点负担，那我们的心脏就乱跳乱放电是吧，引发心律不齐。但是一旦我们的心脏的适应能力，它的耐受性你提高上来了，我们心肌细胞就不容易出现异常性的这个电信号的情况了，试早的次数也自然而然就能够降下来了，什么心慌啊失眠的这些难受的症状也就跟着减轻了呗，对不对？你看看。
2: 嗯，可惜就后来咱全球购买不着了
1: 啊，
2: 我就在网上买点。哎呀，便宜是便宜，但一喝吧味儿都不对，淡巴巴的。
1: 嗯，
2: 就跟喝白开水似的。
1: 嗯，
2: 喝了2月去复查一点变化都没有啊。
1: 我告诉你大姐，你记住了啊，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是真正的药用级别的红景天啊。
2: 嗯，
1: 就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

0: 天，你跟别人的比啊，我告诉你，它特别在两点，一是它的年份要够，啊，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一定是藏区高寒地带野生的大花品种的红景天，啊，它得在那种冰天雪地，是吧？空气稀薄的地方，而且它至少要长满5到8年这个周期，因为5到8年的周期，它这个里面才能够攒足它的药效，明白吧？这是第一点。再有一个是啥呢？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红景天，它里面这个有效成分叫红景天苷，含量必须在0.5%以上。我告诉你，这个啊是咱们中国药典当中明确规定的，红景天的药材里面这个红景天苷含量就不能低于0.5%，如果低于这个的话，它就没有这个药用价值了，是吧？而我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红景天，它里面的红景天苷，它远远都超于0.5%了，是吧？你说这一般的红景天它能比得了吗？对不对？
1: 哎呀，我也算是吃了亏才明白呀，一分钱一分货呀，
0: 对。
1: 好东西就是不一样啊！就这5年，我天天盼着您再上货，就想多囤点儿，把我这心脏彻底调结实了呀。
0: 是，我知道你这个心情，我太了解了啊！谁不想把咱们身体调理得舒舒服服的呀，对吧？但是咱们实话实说啊，野生的红景天5年才攒出这么一批来，全国就这1万盒。后台我告诉你，多少人这单子都快爆了，你这一下要15盒，我告诉你真不好凑，是吧？你这样吧，我把你的情况呢告诉给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呢，看看你的健康管理师能不能在什么地方能给你凑出来点儿，是吧？你呢也别就想着15盒，能拿多少你就拿多少，好不好啊？
1: 哎，行行行，太谢谢您了，梁老师，您可真是就是为咱老百姓的贴心人呢，
0: 哎呦，您
1: 您
0: 太
1: 就
0: 客
1: 帮
0: 气
1: 我
0: 了。
1: 凑一凑，太感
0: 好，
1: 恩您了。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你聊到这儿了啊！赶快跟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联系吧，好吧？啊，
1: 哎，行，
0: 好，
1: 好，
0: 哎，
1: 谢谢您，梁老师，
0: 哎，
1: 给您
0: 再
1: 添
0: 见。
1: 麻烦了，哎，
0: 好，再见啊。
1: 哎，再见。
2: 再次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啊！今天我们聚焦的是大花红景天，其价值呢，最终体现在一个核心理念上，为心脏购买关键的救命时间。通过提升 HRV 的指标，它让心脏在面临缺血缺氧的极端挑战时，拥有更强的耐受力和缓冲期。这多出来的几分钟，可能就是救护车赶来的鸣笛，是冲进急诊室的大门。每月480元的投入，换取的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安心与机会。全国仅限1万盒药用级别的红景天正在快速递减中，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明天我们再见。
3: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很合适。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纹路，湿滑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舒适度也是拉满，专利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稳固脚跟，提起来就秒变拖鞋，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卡洛驰洞洞鞋，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3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除了卡洛驰洞洞鞋，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想换舒服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又怕溢价踩坑吗？今天给大家安利的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它直接仅需100元出头。这款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软硅胶气囊加高弹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戴一整天耳朵完全不胀痛，彻底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堵耳的痛苦。最绝的是狂甩不掉，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还能够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巨安心。别以为平价就没质感，12毫米复合镀钛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做了定向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地铁公交听歌不用担心旁边的人全听见，私密感拉满，搭配 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过滤，对方听得清清楚楚。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实时同声传译，面对面实时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语音录音转文字，上课开会一键录音自动出纪要，再也不用疯狂手写记笔记，全能 AI 助手写文案查资料规划

0: 行程答疑解惑，张嘴就来，日常刚需全拿捏，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1周。5.4版本蓝牙开盖秒连，延迟超低，打游戏刷视频音画同步不卡顿，加上 IPX4 防水防汗，出汗小雨都不怕，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场合。这款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1年质保，大象精选商城到手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精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精选，放心直选。
1: 应急常识365。
2: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3: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4: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5: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4: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精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5: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4: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精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驭伴你。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3: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西南联大博物馆坐落云师大121校区，依托联大旧址建成，展出1000余件文物史料，记录抗战三校南迁办学岁月，配套纪念碑、铁皮教室遗存，是红色研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馆。地址在五华区121大街298号，云南师范大学121西南联大校区内，可乘坐地铁4号线到苏家塘站下车，步行约900米，或乘坐地铁5号线到圆通山站下车，步行约800米即可到达。记住，参观要提前预约哦。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7: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8: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冢虎秋天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反复下雨，天气又闷又潮，想要雨天出行省心，穿洞洞鞋真的很合适。它防水速干巨省心，路面积水随便踩，鞋底防滑纹路，湿滑路面走路完全不打滑，鞋面镂空自带排水效果，淤泥清水一冲就干净，舒适度也是拉满。专利软弹材质超轻便，上脚轻飘飘无负担，自带足弓支撑，出去玩走一整天双脚也不酸不累，而且一鞋两穿，穿脱方便，后跟带放下就能稳固脚跟，提起来就秒变拖鞋，还能自由的 DIY 鞋花，出门绝对不会撞鞋，颜值在线，随便搭都出片。现在大象新选商城卡洛驰洞洞鞋一双仅需139元起，成人34到46码，儿童23到35码，亲子同款，奥莱仓直发，雨季不费鞋，有它一双就够了。除了卡洛驰洞洞鞋，今天还带来了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戴腻了闷耳胀痛，戴久了耳朵发炎的入耳式耳机，想换舒服又实用的开放式耳机，又怕溢价踩坑吗？今天给大家安利的这款性价比直接炸屏的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别家300多才能拿下的 AI 顶配功能，它直接仅需100元出头。这款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是不入耳的耳夹设计，单耳才5.2克，轻到戴上完全没有存在感，软硅胶气囊加高弹记忆钢丝，不管你是小耳廓还是大耳朵都能够完美的适配，戴一整天耳朵完全不胀痛，彻底告别入耳式耳机戴久了耳道发痒堵耳的痛苦。最绝的是狂甩不掉，跳绳、夜跑、打球随便造，开放式的听音还能够保留环境音，走路过马路更安全，日常佩戴巨安心。别以为平价就没质感，12毫米复合镀钛振膜，360度环绕立体音效，听歌氛围感直接拉满，而且做了定向传音黑科技，大幅减少漏音，地铁公交听歌不用担心旁边的人全听见，私密感拉满，搭配 ENC 通话降噪，户外打电话、开视频会议、风噪、车流杂音全过滤，对方听得清清楚楚。真正让人感觉厉害的是它不输顶尖耳机的全能 AI 黑科技，实时同声传译，面对面实时双语互译，精准又快速，语音录音转文字，上课开会一键录音自动出纪要，再也不用疯狂手写记笔记，全能 AI 助手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张嘴就来，日常刚需全拿捏，续航更是完全没有电量焦虑，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充一次电够用1周，5.4版本蓝牙开盖秒连，延迟超低，打游戏刷视频音画同步不卡顿，加上 IPX4 防水防汗，出汗小雨都不怕，运动户外精准拿捏各种场合。这款纽曼 S7 AI 耳加耳机多种颜色可选，整机1年质保，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是我们918云南交通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

0: 商品都是经过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直选。
1: 车厢外的一百种风景，音乐里的一万种风情，一万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九一点八，驾驭伴你。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 对于有控糖需求的人们来说啊，可能会担心吃米饭升糖太快不利健康。对此呢，以前我们提到过，可以把大米与杂豆杂粮等等搭配蒸煮。那除了这个做法之外，这一节我们再推荐几个搭配的吃法，可以取得比较好的控糖效果。首先呢，吃米饭的时候你可以搭配蛋白质食物，在以碳水化合物为基础的膳食中添加蛋白质，有助于降低血糖反应，也就是说与只吃米饭相比，同时搭配鸡胸肉、豆腐、牛奶、大虾、鸡蛋等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有助于延缓餐后血糖。或者呢，搭配蔬菜，蔬菜富含膳食纤维，不仅能增强饱腹感，延缓胃排空，吃的时候还需要仔细的咀嚼，增加了进食时间。蔬菜中的多酚类物质还能抑制碳水化合物消化酶的作用，比如阿尔法淀粉酶、阿尔法葡萄糖苷酶。当然了，这里主要推荐搭配非淀粉类的蔬菜，比如小白菜、菠菜、空心菜这样的绿叶菜，或者是茄子、西红柿、冬瓜等等。其次呢，餐前吃一点水果，也许能帮助你更好的控血糖。有研究者发现，对于超重者，餐前30分钟额外摄入含15克可利用碳水化合物的苹果、甜橙、梨这3种水果，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好的控血糖。其中，苹果和甜橙的效果要优于梨。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她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只要692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之八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润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大象新选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之八轻松搞定日常穿搭。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FM91.8，
2: 北京时间8点整。
1: 8 o'clock AM。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6: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5: 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大象新选商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37.83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6: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限时福利，抓紧抢！
5: 赶紧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应急常识365。
11: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2: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